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机。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

0: 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1: 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5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以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对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北汽集团。日前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北汽集团在今年四月份销量是超过了121,900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4,000辆，同比增长达到12%。新能源产品销量超过30,600辆，同比增长34%。海外市场销量超过25,000辆，同比增长16%。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呢，极狐问道 V9 将会在二季度内上市并交付，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配置，预售补贴价格为21.99万到28.69万元之间。据了解，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300、1980、1850，轴距呢达到了3200毫米，并且会提供9种外观颜色。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佛。哈佛猛龙 Plus 将会在5月15号上市，那么推出的是5座和7座版车型。五座版呢共推出了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8.98万到21.58万元之间。七座版呢则是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为19.38万到21.98万元。车辆搭载的是长城 HiSE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大四板块以及28项技术提升，最长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5公里， WLTC 综合续航达到1000公里以上，最大的涉水深度为580毫米。新车呢继续采用经典的方盒子造型，外观采用37处圆角的设计，进一步降低了风阻系数。车辆的前脸呢也引入了全新样式的前格栅，并且继续采用方灯设计，车顶上方配备小小的激光雷达，预示着其将会具备高阶驾驶的辅助能力。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12、1950、1905，轴距是2850毫米。其空载的时候呢，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221毫米，涉水深度为580毫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劲 S。日前华劲 S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5.98 万到 20.38 万元之间，现时超级置换价为 14.98 万到 19.38 万元之间。该车呢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全新车型，定位为大六座 SUV， 其基于天域架构 L 平台打造，将会标配华为智能全家桶解决方案，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那么据记者了解到呢，目前下定可以享受到至高价值40,000元的八重礼包，包括超级置换礼、金融优享礼、乾坤智行礼、补能无忧礼等等。另外呢，还有五大尊享的用车服务，包括24小时管家服务、SOS 紧急救援、上门取车等相关的服务内容。华劲 S 呢，在外观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车头配备智谋锐影前大灯，贯穿灯组搭配封闭式的前格栅，适当的拉宽了该车横向的视角。两侧 L 型的导流槽呢，则是搭配大尺寸多边形的进气口，展现出了较为圆润饱满的视觉效果。车身的颜色方面呢，车辆主要提供的是墨玉黑、羊脂白、玛瑙灰、琥珀蓝四种选择。

作为一款大六座 SUV， 车身的尺寸方面，常规分别为5235/19层下沉式后备箱，常规的容积达到了423升，扩展之后空间为1268升。层下沉式后备箱，常规的容积达到了423升，扩展之后空间为1268升。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腾势 N9。最近呢，我们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腾势 N9 闪充版将会在5月18号上市。新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为45万到50万元之间。其将会换装第二代刀片电池，并且配备闪充技术。CLTC 纯电续航能力呢，提升到了420公里，并且配备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

外观基本延续了现款腾神9的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双层 LED 大灯，让其有着不错的辨识力。同时该车还将会配备专属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从而呢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豪华质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58、2030、1830，轴距达到了3125毫米。动力方面，新车依旧采用的 12.0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52千瓦，同时配备三电机系统，前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40千瓦。在电池组方面，新车将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容量为75.26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420公里。我们再来看比亚迪旗下的另外一款车型海鸥。新款的比亚迪海鸥将会在5月11号上市，此前呢已经在北京车展当中进行过新车的首发亮相。新款海鸥将会搭载激光雷达，并且在外观和内饰细节处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另外有消息称，新车续航里程有望提升至565公里。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海鸥整体造型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基调，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改动，重点是优化了细节的质感。新增的橙红色车漆搭配全新样式的16英寸的轮圈，车顶呢还新增设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臂驾驶辅助系统，车尾处还增加了辅助驾驶小蓝灯。新车呢还将在现款的单雨刷器升级为双雨刷。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根据此前官方所公布的申报信息来看，新款的海鸥电机最大功率已经提升到了6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的现款海鸥提供的是305千米以及405千米两个 CLTC 的续航能力。那么有经销商表示，新车高配版本车型的 CLTC 续航将会提升到505公里，不过呢该续航信息仍需等到官方最终发布为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退出中国市场的斯柯达。日前的斯柯达官方发布了全新纯电动的小型 SUV，车型名称呢叫做 Epic， 内饰效果图片呢非常的惊艳。新车是基于大众 MEB 加平台所打造，和大众的 ID Polo 属于同一平台，将提供三种车型版本，并且在5月19号于全球首发。据了解，新车在欧洲起售价格为 2.6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20.8 万元。Epic 也是斯柯达首款落地设计语言的量产车型，车辆搭载的是5.3英寸六边形数字仪表加1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同时呢，车辆还将会配备双浮式方向盘，屏幕下方设计有细长的出风口与触控的快捷按键，兼顾科技和实用性。开放式储物区带有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纤细的中央通道进一步提升了前排的通透感。此外呢，车辆的后备箱常规容积为475升，放倒之后可以扩展至1344升。在动力方面呢，车辆将会搭载前置单电机纯电动的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114马力和208马力。在电池方面，新车提供的是38.5千瓦时和55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315公里和430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志。最近呢，记者从海外渠道了解到，全新的标致208有望在今年10月份开幕的巴黎车展当中正式的首发亮相。该车呢也将会是斯特兰蒂斯集团最新的 STLA Smart 平台生产的车型，并且呢将会采用。

全新的设计风格。标致的 Polygon 概念车也被看作是全新标致208的概念版车型，这款车也预示着标致在未来的全新电动化的设计语言风格。前脸和尾部均采用的是三条横向设计的日行灯，可以说呢是十分的亮眼，不仅继承了标志性的狮爪元素，同时呢也赋予了其全新的新能源属性。最后我们来聚焦捷豹。日前记者获取到了一组捷豹 Type 00量产版的假想图片，其根据此前所捕捉到的量产版车型测试谍照以及 Type 00概念车绘制而来。据了解的，该车将会在今年9月正式的首发，其将会搭载专属的纯电架构和三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竞争对手直指宾利、劳斯莱斯等超豪品牌。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一下，你知道第一位汽车驾驶员是一位女性吗？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那么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你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位汽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吗？奔驰品牌的创始人卡尔本茨在19世纪末发明了汽车，百余年来汽车的应用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不过你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名驾驶汽车的人是一位女司机。卡尔本茨在1885年底成功研制出了现代汽车的雏形奔驰一号，并且在1886年1月29号在德国皇家专利局成功地申请了专利，而这一天呢也被公认为汽车的生日。奔驰一号是一辆后置后驱的三轮汽车，动力的系统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 0.8 马力的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6公里。在汽车刚刚诞生的岁月里呢，公众普遍对这项颠覆了传统马车的发明完全没有好感，甚至将汽车视为只会制造噪音和散发奇怪臭味的怪物，这让卡尔本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把汽车开出自己的实验室。然而他的妻子贝尔塔本茨却希望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汽车的实用性。在1888年的8月的一天，贝尔塔决定瞒着丈夫开车带两个儿子回趟娘家。为了不被本茨发现，母子三人将最新的作品奔驰3号推到离实验室足够远之后才将它发动。他们从曼海姆出发，目的地呢是104公里之外的普尔福茨海姆。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险阻，在经过威斯洛赫城时呢，车没有油了，那么贝尔塔呢在路边的药房加了粗汽油，紧接着一个陡坡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贝尔塔呢让二儿子控制方向，他和大儿子在后面推车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陡坡。随后呢，在布鲁赫萨尔的一个铁匠帮他修了链条，在保时罗特呢他又更换了刹车片，此外呢油路封堵的时候他用帽子上的发针将其修好，点火导线和发动机其他部件发生短路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袜子作为绝缘垫将导线绝缘。从黎明到日落，三个人终于到达了普尔福茨海姆，这也是历史性的创举，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辆汽车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此前所有的汽车旅程都是短途的实验性质，而贝尔塔本茨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驾驶汽车的人。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客户狂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来自红旗大集泰酒地摊烧烤的摊主。每天啊，一到饭点，后台咨询最多的啊，就是红旗大集那边有没有一些烟火气足、东西又实惠的好馆子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红旗大集啊泰酒地摊烧烤烤鱼烤串的老板到了我们直播间，请老板跟我们直播间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酒地摊烤鱼烤串的老板，我叫赵晴子。
1: 那么今天啊，邀请我们赵老板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现在马上也到中午饭点的时间了，咱们直奔主题。那么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反映咱们红旗大集好吃的现在变得特别多啊。那么您家的这个烤鱼，可以说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到大集必吃的一项美食。那么这么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2: 好，感谢大家的喜欢哈。其实也没啥秘诀，就是讲究两个字，实在。咱家主打呢，现烤罗非鱼和凌波鱼，全是现烤现做的。我跟您保证，这鱼出炉的时候绝对是外焦里嫩，汤汁那是越煮越香，真是嘎嘎香。
1: 嘎嘎香啊！
0: 听起来就非常好吃啊！这个形容的非常好，外焦里嫩，越煮越香，听着很有食欲。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是众口难调，有的朋友爱吃辣，有的朋友愿意吃点这个清淡的。您这能照顾得过来吗？
2: 完全没有问题，咱家口味特别全，爱吃辣的朋友们咱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招牌香辣味、麻辣味，不吃辣的咱们有蒜香的，还有豉香、老坛酸菜，还有怪味。不管是重口味的还是清淡档的朋友来我这儿都能找到合胃口的。
1: 口味非常齐全哈，非常贴心。那么我们老板呢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菜单哈，就是咱们家除了做烤鱼之外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菜系啊，包括一些主食之类的，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呗。
2: 对的，咱家是一站式购物啊，除了烤鱼还有各种特色的烤串，比如说爆汁大油鞭呢、红柳大串，全是现串现烤的，更有铁板大油鱼、铁板芝士玉米粒，主食呢还有解腻大冷面、炒河粉、炒米粉，哪怕是大清早不想做饭来我这吃完手工馄饨，多种口味，比如说芹菜肉的、芹菜的、纯肉的、韭菜肉、香菇肉，还有特色鲅鱼馅，骨汤面、蛋炒面，还有炒饭等等的啊，口味地道又实在，还能海鲜加工，各种小炒、辣炒，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比较合适，而且啊，环境干净舒服，听着小音乐，吃着小烧烤、小烤鱼，简直太盖了。
0: 这也太好了哈！从我们的早饭到夜宵都给你准备齐全了，不管你想吃什么时间段的都有哈。
1: 对。
0: 啊，我们说，咱们965的听众朋友们都很喜欢你家的烤鱼，您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呢？
2: 必须有呀！为了感谢大家，我们现在搞活动，到店买一条鱼，我们就直接赠送您一张蓝色的烤鱼券。您下次来拿这张烤鱼券呢，就可以直接免费再吃一条，相当于花一份钱吃两条鱼，而且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原价是69元，也就是69元就能买到两条鱼的价格。
1: 那真合适哈，买一赠一相当于啊。
2: 是的。
1: 而且是下一次直接给免单了。
2: 对。
1: 这一次我买一条鱼，下一次直接还可以再赠送你一条。这个活动的话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2: 这个活动一直到我们20号之前所有的集市，比如说下一个集就是明天12号、15号、18号等等的，都是集市，还有周六日两天啊。不过我也跟大家说明白一些，这个赠送的烤鱼本身呢，米饭是不包含在内的，只有一条鱼。
0: 也就是说我们的鱼是
1: 也很划算了，
0: 主要的。
1: 对。
0: 咱们朋友想吃这个烤鱼啊，如果现在还想吃这个其他的配菜或者是米饭啊，可以再次的现点，也是非常合适的哈。如果想吃这个烧烤啊，特色烧烤的，咱们就记住了，红旗大集东门进门左手边红色的大招牌泰酒地摊烤鱼，趁着20号之前的优惠啊，赶紧去尝一尝。
1: 赶快尝一尝。
2: 是的，没错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咱家的位置就在红旗大集东门，您一进门看到左手边有一个特别显眼的红色大招牌，那就是我家，真的非常好找，哪怕人多您一眼就能瞅着那个红色的牌子。喜欢吃烤鱼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真的特 别划算，超级划算啊！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在红旗大集等着大家。
1: 嗯，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红旗大集来尝一尝咱们家的这个泰酒地摊烤鱼烤串啊！哈、嗯，可以说真的是好吃不贵，价格实惠，而且现在还有买一赠一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进一首音乐，音乐之后我们继续节目。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首先呢，来关注于谦。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不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在新增设周末市集及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4楼新外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3D地儿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其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之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各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众望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 活新体验。
0: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商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5: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做什么，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
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工、排气。其中做工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机。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

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0: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1: 是不是

惜春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越来越爱美了。牙齿虽然大多数时候又是犹抱琵琶的，但是它是否洁白美观，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微笑起来是不是迷人。因此牙齿变黄也就成为了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先来聊聊有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自信迷人的笑容离不开洁白的牙齿，满口的黄牙当然会使我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牙齿为什么会变黄呢？首先，食物染色会导致牙齿变黄。吸烟的人牙齿由于被尼古丁染色而变黄。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吃带咖喱的食物，要知道咖喱也能够使牙齿变黄，而且咖喱染色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同的咖喱对牙齿的染色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矿泉水当中的氟也能使牙齿变黄，所以啊，想要牙齿美白，喝水的时候尽量少喝矿泉水。其次，牙釉质被破坏，食物中的色素的沉积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不正确的刷牙或者使用的牙刷过硬而造成牙龈损伤，甚至划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牙齿不再光滑平整，这便更有利于食物当中的色素的附着和沉淀，从而会导致牙齿变黄。另外，缺钙也会导致牙齿变黄。牙齿也是身体骨骼的一部分，缺钙会导致骨骼的硬度下降，骨密度降低，牙齿对食物当中的小分子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了，从而会造成有色物质进入到牙齿。那么如果使用美白牙膏会使牙齿变白吗？利用改良的碳酸钙、水合硅石、氢氧化铝等物理摩擦剂，对于沉着于牙齿表面的色泽进行清除，从而达到美白的目的。该原理通常就是加强牙膏成分和牙齿表面的摩擦力度，从而呢使得牙渍得以清除，使牙齿变白，甚至使牙齿更加的亮彩。这对于牙齿表面沉积污渍较多的人来说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牙渍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另外，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漂白剂漂白牙齿，从而使牙齿变白。美白牙膏也比较常见，利用化学成分与牙齿表面的污渍发生漂白作用，使牙齿变白。然而使用这种牙膏很容易会

想要牙齿美白，就要注意少吃或者尽量不吃咖喱，也不要吸烟，同时呢保护好牙龈、牙釉质。另外像水、香蕉、香菇、乳酪、芹菜等食物都具有一定的美白牙齿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美白牙齿会选择冷光美白来使自己的牙齿变白。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求美者更为关心的。目前美白牙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冷光美白，但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光美白牙齿。冷光美白牙齿技术采用的是低温冷光，由于不产生热效应，所以呢避免了操作过程当中牙神经的不适。不过由于个体的体质不同，个别求美者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酸胀的感觉。由于冷光美白牙齿技术在牙齿上涂抹的是无害的美白材料，所以求美者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龈和口腔组织。冷光美白牙齿可以一次性照射全口牙齿，所以美白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迅速地去除牙齿表面和深层次的色素沉着，从而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牙齿变黑变黄主要就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所造成的，因此呢在吃完饭或者是喝完咖啡、茶、可乐等这些容易引起牙齿变色的食物之后要立即漱口。一般来说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还是保持得很久的，不过冷光美白牙齿也不是一次性的，一般维持在2年左右，如果保养得当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冷光美白有没有副作用呢？冷光美白牙齿是一种快速而又无副作用的美白牙齿技术。由于冷光美白的美白剂主要成分是氧化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敏，而且冷光美白牙齿操作过程当中接触不到牙龈，所以牙齿结构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你已经对冷光美白牙齿有没有副作用有了大概的了解。冷光美白牙齿可以快速有效地使我们的牙齿变白，但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孕妇。孕妇如果在前3个月做冷光美白，容易对胎儿造成伤害，所以啊，最好生完孩子以后再做。至于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都是需要保养的，保养的好呢，自然维持的效果也就会更持久了。好了，今天关于美白牙齿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分享到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女儿的嫁妆》。女儿15岁，初中学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婚嫁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他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挨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了。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比耕大半生，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们是要家电还是要书？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他说要书，我想引诱他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是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的奚落他一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嫌呢。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我笑得都快岔了气儿，就英儿能想出这耗子鬼点子。妻子在厨房里听着，佯作嗲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这几年他学业上有多大的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未见什么事儿，他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他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但见他眨过眨过眼睛，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啊，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妙啊，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有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视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我少小离家赴籍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更因为经济窘迫，均没能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予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吸管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今日一急仍不胜唏嘘。是女儿3岁时吧，一次妻子带着她到镇上去玩，
来到百货商店，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不过二十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个月工资50元，要养活四口之家，七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这事儿期盼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到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加倍的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任你什么方式能补得上孩子幼年时心头上的创伤呢？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总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工业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妇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是由妻子照料，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是大富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要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两天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作家韩石山的散文《女儿的嫁妆》。作者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里发现了绝妙的情趣，在和女儿的一次斗嘴中，以自己为嫁妆，演出了父女间关系的和谐和对生命当中的付出和感恩的思考。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在节目的开始，问候所有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力作，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于2006年1月宣布封笔。他的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寂追忆录》等等。与《百年孤独》的创作手法迥然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采用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小说讲述一个男人和女人真心相爱的故事。他们20岁时未能结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年轻，错失良机。经过人生的种种曲折，到了80岁仍然难结良缘，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福和男主人公的孤独、思念和痛苦的心境，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一部充满眼泪、叹息、渴望、不幸、欢乐的爱情教科书。对普通读者来说，《百年孤独》让人望而却步，《霍乱时期的爱情》更易解读，甚至也更耐读。它就是一部爱情史诗，时代在这里降格为背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唯有人性与爱情是不变的主题。在写作特点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世界里不像马尔克斯一样充满魔幻色彩，神空传道的传教士、升天而去的俏姑娘都不见了，但依然在细节上体现出马尔克斯所独具的想象力。比如费尔米娜不得不卖掉少女时居住的父亲的房子，因为每天下午3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分秒不差的雷声总让他想起初恋的回忆。阿里萨被杀死的情人和他母亲墓上的2株玫瑰发了疯似的猛长，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被叫做玫瑰公墓了。阿里萨对自己的秃头非常忧虑，他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那人却被警察带走了，因为他是个强奸幼女犯。这些桥段都有着一如既往的马氏味道。1958年年底，《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了。这本书让读者和评论家们都感到了震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尔克斯，似乎更接近那种传统意义上19世纪的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情以及爱情的力量。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只用了一句话进行了概括：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20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80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是一本爱情小说，这才是让期待已久的读者最不能接受的一点。但是马尔克斯却选择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搁置在19世纪， 他看似写了一本古典爱情小说，像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一样。这本小说受到了法国十九世纪小说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的以船上的一生一世的爱情誓言结束。天知道最后那一句一生一世隐含了多少心酸的浪漫。两位老人将近八十岁，在一艘挂着霍乱之旗的船上诉说着永恒的誓言，在大海里风雨飘摇，他们知道时日不多，真的应了那句看似俗不可耐的话，不管时空如何转变，爱就是爱，距离死亡越近，反而爱得越深。

0: 克斯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恐惧之爱。在他看来，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会伴随着恐惧，恐惧失去对方，恐惧死亡，恐惧不爱。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时刻都处于恐惧之中的状态，让我们更为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小小快乐。比如诉说着爱情誓言的那一刻，死亡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梁文道说，爱情是一种病。对阿里萨来讲，这场由文字幻想营造的爱情疾病从来没有被治愈过，因而他执着地等待了51年9个月0.4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写尽了爱情、死亡、回忆的华丽炫目的永恒杰作，暗含着丰富的哲理，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这部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不应该错过。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不管是近期读到的好书美文，还是您的躲藏珍藏，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一凡，我们一起体会阅读的美好。刚才李宗盛的这首经典老歌《鬼迷心窍》，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情愫。是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在外人看来也许是鬼迷心窍，但只有相爱的人才会真正体会这爱的妙不可言。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就是法国的新总统，那个用半辈子将他宠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埃曼努尔·马克龙。2017年5月，对法国来说有点不同寻常。经过第二轮投票统计，法国人民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今年39岁的马克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60年来最年轻的一任总统，也是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在当今国际政坛，这个年纪真是非常小鲜肉。都说法国人爱好浪漫，前任总统们也都流连花丛，不是离婚就是出轨，但就是这个最年轻的帅哥总统偏偏对法国的浪漫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法国新晋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今年已经64岁，比马克龙整整大了24岁08个月。虽然满脸皱纹，身材不比从前，布里吉特依旧被马克龙爱成了所有法国人最羡慕的样子。爸爸是神经学教授，妈妈是医学顾问，马克龙似乎应该是个更具理性的孩子，但对于爱情，他的血液里似乎早早就种下了浪漫因子。15岁那年，他邂逅了布里吉特，他是他的法语课老师，也是他戏剧社的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婚，40岁，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正是马克龙的同班同学，而他偏偏爱上了老师。这个15岁的少年为了得到表演后布里吉特的一个吻，拼命练习，终于如愿。不过马克龙是个更羞涩内向的少年，这段暗恋大概也就会以这个吻作为结局吧。可是他的小秘密却被父母发现了，即使在法国，师生恋也是绝对的禁忌。16岁的马克龙被送到巴黎念书，走之前他对布里吉特认真告白，总有一天我会娶你。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有点慌神，回答道，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布里吉特以为马克龙的少年意气很快就会消散，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但马克龙却始终把这个诺言当心底里最深的动力。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布里吉特打电话聊聊自己的近况，也能说几个小时。虽然相隔两地，但两人的距离却从未遥远。与此同时，一天天长大的马克龙也比任何人都努力。17岁的他就知道了自己今生想爱什么人，想走什么路，想看怎样的风景。而要实现这些，前提只能是变成更好的人。现在一无是处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布里吉特。他硕士毕业后当过编辑助理，帮作家写笔记查资料，做过普通公务员，从最基础的日常事务做起。几年过去了，27岁的马克龙凭借努力爬到了法国经济部财政总监的位置。也许缘分就像一个圈，当马克龙终于有了能配上布里吉特的实力时，

29岁的他，在巴黎的活动上偶然遇到了53岁恢复单身的布里吉特。这次他没有让他从自己的世界再次路过。一个嫁给我的承诺坚守了14年，这样的浪漫恐怕哪个女人也承受不住。30岁的马克龙和54岁的布里吉特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为了布里吉特，他甘愿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还乐呵呵地成了他7个孙子的爷爷。他从来不会因为布里吉特的大家族感到烦心，而是尽力融入进去，参加继子的婚礼也尽职尽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甚至心甘情愿辞去过来之不易的政府官职，转行当了几年高薪的银行家，贴补家用。如今结婚10年了，马克龙从未有过什么花边新闻。与前任总统们处处留情的浪漫相比，他的浪漫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这对法国最著名的姐弟恋牵着手出现，亲密的吻也随处可见，爱情的样子分明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任何变化。可是5年前那个礼节性的吻相比，现在的马克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亲吻他的爱人。别以为这样恩爱的他们就能轻松地得到祝福，在很多人眼中，年龄差距依旧让他们不那么登对。法国街头采访中，这个姑娘就表示布里吉特配马克龙有点老。但是回归政坛并宣布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并未因这些言论退缩半分，他宣称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法国总统，而布里吉特将会是我的第一夫人。为了达成马克龙的理想，布里吉特也并不是甩手掌柜。马克龙用15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达成了当年的承诺，而他也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每次马克龙演讲前，他都还是当回他的法语老师，一定要他在他面前练到完美才行。他庞大的家族以及他自己都是为马克龙拉选票的活动仓，甚至他的一个女儿还是马克龙选举团队的要员。而他自己更是以讲台上10年的魅力征服众人，每每站出来为马克龙演讲都能收获阵阵喝彩。虽然布里吉特的确不年轻了，但站在马克龙身旁的他永远神采奕奕。一个女人幸不幸福都写在脸上。漫长的大选如同长征，撂下着狠话要执掌法国的马克龙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他们在法兰西国旗下亲吻着彼此的情景，就是爱情最真最美的样子。马克龙的成功仿佛顺理成章。法国人认为，如若一个男人连一段感情都不能好好维持，又怎能好好治理一个国家？还有中国女孩说，就冲着一个人17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一直坚定走下去，遇到再多问题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隔着海岸线也要投给他。面对爱情的阻力那么多，父母的反对，旁人的眼光，年龄的限制，身份的压力，但这些马克龙全部都遇到了，仍是没让爱情败给现实。有些爱情虽然隔着山隔着海，但总有人愿意翻山越岭披风斩浪走到你的身边。最浪漫的爱情不是堆砌的情话和玫瑰花，而是一句我爱你说了几十年还不腻，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人。但愿你也能拥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读一本书，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感受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0: 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公望三人西梦通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看着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

0: 就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
2: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 3:00 PM。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6: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7: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6: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7: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8: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9: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4: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4: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3: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2: 易贤你好。
3: 田姐，你看这时间哈，
12: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突然想起4月30号是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无意中在这个互联网上发现4月30号叫国际不打孩子日。
3: 你这个很好玩哈，很有意思。不打孩子日，这肯定是倡导不打孩子啊。
12: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是有人倡导的话，说明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目前还有很多人在打孩子。
3: 是，
12: 如果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人打孩子了，可能这个所谓的日就取消了。
3: 嗯、是是，
12: 所以我们今天聊聊，我们要不要打孩子呢？啊，其实我
3: 要打这个问题，
12: 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聊聊为什么绝对不能打孩子，这是我的观点啊。
3: 是，很多家庭当中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我现身说法，其实在孩子刚上一年，我发现就是写作业这事儿让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举起了小棒。
12: 啊，小棒是啥？小棒我很好奇、啊。
3: 就戒尺类的嘛，当然人没说这个是专门打小孩的啊。
12: 但是人家卖的是戒尺。
3: 对，就叫戒尺。
12: 那对，你要去戒别人，戒成年人，人家也不能让你戒。
3: 是，所以
12: 很明显，虽然他没写，这也是卖给孩子家长的。
3: 嗯嗯，是。
12: 那你现在呢？你觉得打他有效果吗？
3: 我觉得没效果，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天姐。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是众说纷纭啊！你看啊，推崇说你打一下试试的，反复给你讲，你这孩子就是没打，时间久了吧，你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打的关系呢？然后
12: 没打还后悔了，
3: 去尝试一下。但现实当中，这件事是没用的，孩子主。

0: 就我这次是立场鲜明的啊，
1: 坚定的拥护
0: 啊，对，
1: 打孩子，
0: 对、
1: 嗯、
0: 我坚决的反对打孩子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不能商量，没有任何的情景和场地需要你去打孩子，
1: 嗯，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哈、啊。
0: 对对、
1: 啊，你说说你的观点啊。
2: 我的观点是，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想打孩子或者成功的打了孩子呢？因为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你在工作中肯定有不顺利的时候，让你抓狂的时候，
1: 嗯，
0: 你是打了上司呢，还是打了队友呢，还是打了下属呢？我估计大多数人人生中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对等，你不一定能打过他、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对吧？
2: 但是你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哎呀他错了，哎呀他惹我生气了，哎呀他做的这么糟糕，我可以打他？因为不对等，首先是权力的不对等。
1: 嗯嗯，
0: 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啊，在家庭关系中是有权力要素的，我们不要永远披着温情脉脉的血缘的亲情的感情的这种外衣，
1: 嗯，
0: 去假装看不到他的有一些实质。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有权力意味的。
1: 嗯，
0: 我们不说对他有这个说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们确实对他拥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如何惩罚他就是一种权利。那有的家长选择了施暴，我打你，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不对等的呀，你经常会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说，哎呀这个孩子突然间叛逆了，孩子长到1.8米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了，他控制住我了，我打不过他了。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儿童期、幼儿期，他身体上是不对等的，说穿了就是他打不过你嘛。
1: 嗯，
0: 他看你像一个高大的怪兽一样，他确实是恐惧，但是难道没有愤怒吗？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本能，说凭什么你要打我？但为什么他不说，他也做不到反击你呢？因为你们的身体状况、体能是不对等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不对等让我们家长找到了理由，说你看，其实我的潜台词，打人的家长的潜台词就是，反正打不过我，谁让他惹我生气？
1: 是
0: 是吧？那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家长是在用权力，是在用体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所谓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理由打孩子吗？
1: 还挺常见的哈，一般家长会说他太气人了，我太生气了。其实我当时就有过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的，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这就是一种自我愤怒的宣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能够矫正孩子的那些不良行为。
0: 对呀、啊，其实你当时打的时候可能都意识到了。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伊索寓言哈、啊，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1: 嗯，
0: 其实当时是听不太懂的。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讲给打孩子的家长听的、啊，就是狼和羊的故事嘛。一匹狼想吃掉一只小羊，小羊就跟他讲理。
1: 嗯，
0: 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呢？狼说因为你犯错误了。
1: 嗯，
0: 羊说我犯啥错误了呢？我说，狼说因为你在这个水里面，所以你影响了这个水源嘛。
1: 嗯，
0: 就羊说我在水的上游，你我在水的下游，你在上游，我是污染不了你要喝的水源的呀。
1: 是。
0: 然后狼呢又想了其他的借口，又想了两个借口，让我回忆一下啊。说狼对他说，我听说你去年说我坏话、
1: 哦、
0: 小羊说不，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呀，我怎么说你的坏话呀？然后狼说那就是你爸你妈说过我坏话。
1: 嗯，
0: 然后不用分说的直接扑上去吃了小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总结哈，就是暴力总会找到借口。
1: 嗯，
0: 就是当你想打孩子的时候，当然是有借口的。
1: 是，
0: 一个人不会疯狂到说哎我就是爱打人，他这么说说他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他一定会找借口说因为孩子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他去打孩子。
1: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我这样对你矫正你的问题是为你好的一种说法。
0: 我太痛恨这句话了。
1: 是，
0: 我更痛恨的是另外一句话。有一次我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听到一个被打过的脱口秀演员哈、啊、说，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打完我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他说这太虚伪了。我确实看到过哈、啊、我甚至看到过心理咨询师的妈妈理直气壮的打孩子、
1: 嗯、
0: 打完孩子还要求孩子说你看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妈妈打完你之后心里特别难过。
1: 是，
0: 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还要抚慰他妈妈的难过。

0: 就是你看，第一是因为我错了，然后让你打我了。第二呢，你打完我之后呢，你又如此难过，所以我作为小孩子
1: 还愧疚了，
0: 我很愧疚。
1: 哦、是
0: 那我让我妈妈、又愤怒，打完我又不开心。我的天哪！就在这样一个关系中，他的关系是倒错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未成年人转身做了成年人的父母呀。
1: 是，天姐，所以说
0: 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
1: 是。其实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还藏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过当中到底聊了哪些内容，说了哪些话，其实对于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就包括说这句为你好，孩子会觉得难道打和为你好中间会是等号的吗？这种情况之下，他以后的不论是他的情感关系啊，还是说他的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田姐。
0: 那对呀、你看哈、有人说亲子关系呢就是将来任何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你可能你亲子关系的模式将来你会用在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恋爱和婚姻中，可能会用在你和这个同事的关系中哈，还有用在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中。所以如果一个经常被打的孩子同时还被情感勒索，说你看因为打完你我都愧疚了、妈都哭半宿，你让我这么难受是吧？
1: 是。
0: 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哈，妈妈为什么会哭半宿？她不是真的心疼孩子和反思她的行为，她是心里边知道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打孩子是不对的、那么她用这种哭泣貌似忏悔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我不认为这是爱孩子，她在爱她自己。打孩子的人一定是更爱自己的，当我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要宣泄掉怎么办？羞你，哎，宣泄出去了，宣泄完了呢，我又觉得哇，这对我的自己的一种能力和这个情感方面的否定，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那我要忏悔一下，我要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他以为他完成了对孩子的这种道歉，其实不，他是在安抚他自己。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家长往往是让我原谅我用这样一个词唾弃的。
1: 是，田姐往往有这样的行为哈，我总结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没有精力去想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想制止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先商定好，或者是有一个规范去跟孩子去聊，而不是说孩子等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来以暴力行为去处理。如果真的就是暴力行为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养成习惯了呀。
1: 是
0: 啊，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就他特别相信我跟他输出的很多道理哈。他说但是呢，如果孩子作业写不上的时候，哎，我打他两下他就会写了。他说单举你这理论哈哈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吧，我就想，哎，他在现实层面觉得打他两下，孩子立刻就集中注意力，就在这个慌不择路情况会写了。我后来分析哈，因为他说这种情况呢是在孩子的低年级，所以低年级所谓答不上呢，他可能是溜号了，可能是在半会不会之间一打孩子一应激，他可能瞬间反应上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上高中。都不用上高，你在初中再试试，说因为这个题做错了你打他一下他就会了，那我也赞成打呀，但是现实层面中这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可是你看有的家长哈、就特别可爱，就也特别可笑，就是他用这样的某一次的反馈来论证，你看我这个打孩子他不仅
1: 有
0: 效果，而且有效果、我一打他就会了，就这件事哈给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最后证明他打的孩子、他小学可能暂时是会了，实际当下解决了他陪孩子写作业他的焦虑的问题，打就快点结束就过去了是吧？
1: 是。
0: 可是长久看那个孩子也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因为我不相信在恐惧中然后被打的孩子他能够变成他学习的内驱力和能力、一定会变成摧毁他学习的东西。
1: 是，
0: 长远看。
1: 是，田姐，你刚才提到了恐惧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打孩子的在这个时代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多数，更多的一部分是说我们就真的制造一种恐惧，让孩子觉得哎，他有可能会打我，我得赶紧好好的。
0: 哎，这个事儿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反面案例哈。其实我现在在这里道茫然的说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顽劣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气到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啊，一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干瘦嘛，特别瘦小，我下不去手啊，你说这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小孩。另一个就是

0: 其实我也很坚定的认为人是没有资格打孩子的。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像别的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进行体罚，我要动手了，
1: 制造点恐惧。
0: 他因为鉴于我们亲子关系都比较好，比较放松，他敢于说实话嘛，他笑嘻嘻的说那有什么，妈你要实在生气那你就打我一顿，人别的孩子都被打了不也没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把我逼到这个墙角了，就说你要是不打他吧好像还不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因为他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很愤怒哈，我说要不这样，我说咱俩试一下，就试一下你感受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我俩认真的商量了一下，说打哪儿，打屁股吧啊。一般我们家长会选择打孩子屁股，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话说你打脑袋不打坏了打傻了嘛。我儿子就认真的撅在那儿，然后撅着屁股在那儿等我，我就抡足了我的手臂，我确实是认真的打算让他尝试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啊。当时打完我觉得手有点麻，其实打得挺疼的，
1: 是
0: 我儿子就挺
1: 哭了没？
0: 没有，他挺诧异。但是既然这是我们发起的一次实验哈，就他我也确实不是因为在愤怒的情况下打他，然后他有点震惊，后来说妈挺疼啊，要不以后还是别打了。我说好，就这是我们俩关于一次打和被打的这个实验哈。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愧疚。我当时还是比较狡猾，我可能就是在要动手和不好意思动手之间选择了这种恐吓他的方式，就你看你打还是挺疼的吧，巴掌你踢他一脚，你打他屁股，你都在突破他身体的边界。你看人在物理上身体是有边界的，皮肤是屏障是吧，这他说句通俗的话，他是把我和世界和他人隔开的那部分，但是你用你去削他了打他了，对吧，你在突破他身体的边，是吧，因为我妈生气了就嫌弃我一下是吧，她不一定暴打孩子，那有的呢父亲确实是很用力的在打孩子，
1: 是
0: 还甚至有的夫妻双打。那你说孩子的世界是认知主要是从家庭来的，在他小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爱我是可以修我的是吧，就是所谓的亲密的人是可以突破我身体边界的。那如果将来他遇到了其他的特别是不怀好意的貌似亲密的人在突破他边界的时候，他会意识不到这是问题，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身体的边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曾经看到有的网友说他大学的时候上同学家里去做客，然后他看到同学的家里边说话是友善的，大家是欢乐的，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就他震惊了，说啊
1: 还能这样，
0: 家庭还可以这样吗、
1: 是
0: 孩子还可以这样和父母平等的说话吗？你看他用了震惊这个词儿，那我们大多数正常家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常态呀。那你想一个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他会把这种视为异常，而且如果他没有上朋友家去看、他甚至想象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家庭。那你说对他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1: 是，当然同时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潜移默化成为了他应激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突破了他身体的边界可能对他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另外打孩子也突破了孩子心理的边界。就孩子的心理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所谓心理健康的生活下去哈，那么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你看这些年我们这个探索心理的人听到的特别这个高频的一个词儿就是安全感是吧，哎，这个安全感依恋关系等等，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亲子关系来的，从婴儿和他的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的。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是这样建立的，就是我好像出生之后有个叫家这么个东西啊，然后我家里头还有对我照顾得很好的亲人，然后我非常的依恋他们，我们在和他的互动中我慢慢的长大了，然后他就相信说啊，你看我的家是安全的，我爸爸妈妈对我是亲近的，是不伤害我的，然后呢我会推广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其实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学习好，再怎么得到了高薪，如果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觉得这个世界危机重重不安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因为害怕嘛。害怕其实人长期的

0: 害怕、恐惧、焦虑，他一定会带来他身体上的负担，就是形成他身体上的很多症状。这个人是很难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所以你总打他，那么你就突破了孩子的心理边界，他这种对于世界本来应有的安全感几乎建立不了。
1: 嗯，
0: 他建立不起来。就是你说睁眼睛看见的是谁？是妈妈、爸爸，是家里的亲人，然后他们不停的在削我，是吧？你说他们打我，我还打不过；他们啥时候打我，我还不能预测，是吧？
1: 嗯、
0: 然后那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个世上危机重重，他会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杯弓蛇影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他的心理边界被突破了。刚才我们说身体上的边界，心理也一定是要有边界的。你看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才会说我，在此之前哈、啊、他都没有什么边界、嗯、看起来没有什么啊，但是那个过程恰恰是他建立边界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他不用人称代词说我了。你像我儿子小名叫小康，他说话很早，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小康要出去玩，小康想妈妈了，他不会说我呀，很有趣的啊。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种自我的认知、心理的边界开始清晰了。不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打他，你都会破坏了孩子心理上的边界。而这种东西一旦破坏哈、啊、就破坏他很容易。
1: 嗯，
0: 你打他个三五回，打他个十年八年的，你十二岁之后，孩子十二岁之后，你不一定打动他，长得比你高了哈，这些年足够了，足够他用一生去修复，且未必修复得了。我们甚至不处理都比我们打他一顿要强，因为你的后患太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田姐你知道吗，打孩子，孩子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反而呢你转身离开，让他冷处去，让他冷静一会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打了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不再反思这
0: 个
1: 事儿了。
0: 你说这个非常好、嗯、你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其实大体都知道
1: 是
0: 谁
1: 的，
0: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的不讲理的要做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自己是不那么在理的。
1: 嗯，但是自己可能还控制不住这件事情，他还想做，然后他就做了。
0: 对，做了之后呢、如果家长冷处理，指出来说你这样做不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太糟糕了，那么我要对你采取惩罚措施。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声明一下，惩罚和打孩子两码事儿，我们是可以事先约定惩罚办法的，是吧？因为你错了嘛，咋办？事实上我觉得惩罚也尽量少做哈。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打他一顿，孩子本有的是非观和这种有点愧疚的说，我其实我也知道不对，
1: 对，
0: 但是既然你打我一顿，这事可抵消了，
1: 过去了、
0: 哎、对
1: 是，
0: 就是既然你打我了，然后你也没有教我面对这种不耐受的情绪和事件的时候我
1: 怎
0: 么处理。
1: 是
0: 你一打我看完这事过去了，
1: 嗯，
0: 家长甚至的感受说你看一打好了吧，
1: 好了
0: 、嗯、
1: 其实没有真的好，也没有真的过去。
0: 对，而且用我的话说、嗯、其实它是有很多隐患，你只不过就是扬汤止沸了，为了一时的大家出气，然后把这事儿掩盖住了，说好像过去了，其实它是你和孩子在埋雷，而且你埋的雷更大，
1: 嗯，
0: 比孩子的大很多。
1: 是，要想真的是去解决一个问题，还是有另外的办法去跟孩子去探讨去解决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深入往下再聊说打孩子的、嗯这个后果，打孩子的本质哈。
1: 嗯，
0: 那下一个就是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刚才我们说法律边界是这个身体边界、心理边界，同时也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但是这里一定不应该有暴力。
1: 嗯，
0: 那亲子关系它也是有边界的。你看我们这两年，我们年轻人愿意探讨的是比如说共生，说这个我妈妈快把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 三毛。

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
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

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

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岩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岩旅馆。岩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

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时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

0: 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
6: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鹏。日前，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透露，定位为新科技旗舰 SUV 的小鹏 GX 将会在5月20号上市。小鹏 GX 呢，已经在4月15号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两个配置，预售价格为39.98万元。新车基于 SEPA 3.0 物理 AI 架构打造，动力上提供的是纯电版和增程版可选。在外观方面呢，小鹏 GX 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着星环式的贯穿灯组。同时，得益于其车身的尺寸，整体车头造型看上去非常的魁梧大气。此外，纯电版本车型还将会配备有前备箱，进一步提升车辆的储物能力。再来看车身的侧面，小鹏 GX 采用的是贯穿式的腰线，从前灯组一直延长到了尾灯组，搭配着密辐式的轮圈造型、隐藏式门把手以及悬浮式的车顶，看起来呢，整车大气而且非常精致。同时，其车顶线条趋于平直，也保证了车内乘坐的空间。在车尾部方面，同样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车厢内部，小鹏 GX 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在多处细节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同时，新车还将会采用双辐式多功能线控方向盘，并且搭配17.3英寸 3K 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氛围灯的造型。除此之外呢，该车还配备领航悬浮中岛，将其拥有着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同时还配备有33枚 AI 音响 MAX。 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65 1999 1800，轴距是3115毫米。动力方面，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1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纯电续航能力呢达到320公里。另外，纯电版本的车型同样搭载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0千瓦，最高车速同样是每小时200公里，续航里程分别为635公里、665公里、720公里和75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预期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0批，其将会推出全新版本的入门版预期。这个车型呢，将会搭载更小的7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预计新车将会降低预期的起售价格。那么此前的该车型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小米预期的入门版车型并未因定位入门而缩减其核心的配置，激光雷达等相关的硬件呢均有配备，整体的样式也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同时新车依旧提供多种样式轮圈供消费者选装，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同样没有改变，长高分别为4999、1996、1608，轴距达到3000毫米，与现款的超长轴距的超长区的后驱版本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5千瓦，与现款的超长续航后驱版本保持相同的水平。那么在电池方面呢，新车配备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整备质量呢将会降至2200千克，相比于现款的超长驱后驱版本减轻了115千克。那么搭配的是7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目前的现款超长续航后驱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96.3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35公里。通过目前记者所了解到的配置方面的层面，结合小米预期系列的产品定位来看，入门版的车型呢大概率将会继续延续目前高配置的策略，激光雷达、小米的 HAD 智能驾驶系统、澎湃 OS 车机等系统的核心配置呢预计都不会缺席。那么在降低了门槛的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用户的核心使用体验。

再来聚焦比亚迪海豹零八。近期呢，在第三十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的红色的车顶，车门把手呢依然是全隐藏式的设计。新车将会拥有19、20、21英寸三种尺寸的轮圈。

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来看，新车的长宽高比分别为5011、1961、1773，轴距是2950毫米。整个车身的长度呢，也因为全新包围的缘故，小幅度比老款增加了11毫米。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沃尔沃。最近沃尔沃汽车宣布了其大中华区管理层的最新任命，段建军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新任总裁兼 CEO， 加入集团全球核心管理层以及全球销售管理层，并且将会向中国董事会进行实时的汇报。沃尔沃官方表示，段建军将会即刻履新，全面执掌大中华区端到端业务，负责全价值链的工业和商业整体运营。据公开资料显示呢，段建军在1990年代末在菲亚特中国商务处开启其汽车的职业生涯。2003年后呢，转战大众中国。2008年加入华晨宝马担任销售副总裁。2013年加入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历任销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销售与市场执行首席运营官。在2023年5月又出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建军呢，拥有着近30年的汽车行业从业经验，曾经在多家跨国企业担任过高级管理的职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段建军和沃尔沃汽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当时他以维修技师的身份为沃尔沃汽车售后曾经服务工作过。那么在沃尔沃汽车工作16年之后，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袁晓林卸任公司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并且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支持管理层的平稳交接。据了解呢，袁晓林在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之后便加入公司担任并购负责人。那么在2017年，他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区的总裁兼 CEO， 并且呢加入集团执行管理团队。此后他出任了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远光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呢来深度的了解一下什么是远光灯。远光灯顾名思义呢，是为了照亮更远的距离，它呢焦点上会发出的光线是平行的射出，光线更为集中，亮度也较大，可以照到很远很高的物体。那么根据

玉光源呢有卤素、氙气以及 LED 远光灯等多种的灯光类型。那么在节目当中的常委也经常的呼吁大家不要滥用远光灯，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的规定，在开启路灯或者是其他照明较好的道路上行车，不应开启远光灯，这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开启远光灯的车辆应当在会车前150米之前切换为近光灯，因为远光灯实在是太亮了，所以说呢使用不得当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首先第一点呢，两车在正面会车的时候，远光灯会导致对向车辆瞬间致盲，可以说是极其的危险。第二点，两车在正面会车的时候，对向车开启远光灯之后，本方司机对速度、距离和路面的宽度的感知力也会进一步的下降。第三点，两车同向行驶时，后方车辆如果开启远光灯，会影响前方车辆对于后方情况的进一步判断。当然在这里呢有一个冷知识，在我国的高速公路当中，因为高速公路是没有具体的照明设施的，因此呢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可以合理打开远光灯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 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四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西门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当中你和你同桌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就到依。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

0: 桥。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3: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2: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4: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3: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5: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2: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4: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3: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6: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6: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7: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8: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8: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

能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常威将会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之间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威。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啊，请大家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和你的同桌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要说回忆一下自己在校园当中的生活啊，第一个可能联想到的人就是你的同桌。不管你们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就好比像是和家人一样啊，每天你抬头低头看着第一眼都是他，是吧？所以说呢，跟同桌之间肯定会发生一些开心的或者是不太开心的事情啊，请各位来回忆一下你们之间已经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先来看一下谦谦君子，欢迎他说呢，我同桌是个学霸，我是学渣，但他经常主动提出要跟我打赌，赌他某次考试物理能考多少分啊，生物能考多少分之类的，赌注呢就是一份零食或者是一本小说，每次呢都会给我写赌条，还有见证人呢见证签字。现在回忆起来呢很有趣，当然我赢的时候呢偏多。为什么呢？因为他赌的都是自己考满分，但是最后一次他竟然赌输了，高考他分比我低，这属于啥呢？学霸最后高考的临门一脚的时候踢跑偏了。这种情况就是常乎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也遇到过，但当然了这个同学不是我的同桌，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学生，就平时学习啊非常好，但是心理状态啊考试素质一般，正常模拟啊都得是650-660分670-670分的选手，成绩非常优秀，结果考试的时候比自己一开始预期的这个分数啊少了100多分啊，然后第二年就选择复读嘛，复读之后然后成绩依然不太理想，本来能上一本的后来就考了一个二本，但是人家智商还是在线啊，就这个东西你脑瓜还是好使，学习能力很强，主要就是考试的时候这个心理啊把握的不好，之后人家又的读研。后来又考这个就成功上岸，学习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啊，就是有些人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考试的时候，这个心理这个素质自己调节能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连续两次高考都不是非常理想，跟他自己应有的水平差得很远啊。再来看一下 Z， 他说啊，小学时期呢那就是三八线干仗拌嘴聊闲，基本都是哈、啊，会拿什么书啊或者拿什么改正液啊，哎，中间给拦起来，谁也别压谁边儿啊，压了就叫越界，就超界了。他说呢，中学时代基本上就没这些了，和女同桌呢基本上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男同桌呢，基本就是那些他说你都懂，我不懂。然后我在中学时期的时候还是好孩子呢、哎、男生嘛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最皮的，你看为什么就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回忆校园时期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就是男生和女生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差，就觉得哎呀这男生啊全欠欠的，女生呢都很老实很听话啊，但其实你说就没有老实的男生吗？啊，就没有这个有小动作女孩吗？也都有。但整体来说的话，男生确实，哎呀，回想一下都挺招人烦的，也是，对吧？那爱说话啊，爱有小动作，爱唠嗑，爱玩啊，然后别人爱那个看什么小说啊、漫画啥的，经常有些小动作啊，传纸条舞的是吧？再来看豌豆脆啊，他说呢，他学生时代跟同桌呢一起啊发生的故事，回忆起来呀、啊，就是一起努力学习，你属于齐头并进了，好啊，大家都向你学习啊。你还真别说啊，如果要是能遇到一个好同桌，我觉得在学生生涯来说的话呢，是一个福气啊，同时也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常乎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是得益于我同桌。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啊，相对来说啊，整个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包括这个学习，就是自己的偏好啊，是比较喜欢偏文科一点的啊。但是呢，我这个同桌啊，就是纯理科男啊。就是刚才咱这个听友
啊，对千君子说的似的，就他也是理科特别强啊。我俩真的就是互补啊，嗯，比如说他语文、历史他不太行，哎，我就帮帮他。然后我呢，物理化学不太好，他就帮帮我。哎，有段时间那真的就那分数就明显就看着哈，就蹭蹭蹭蹭。互帮互助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女听友 C 啊，她说呢，我入学的第一个同桌是我发小，住我家隔壁啊，这属于一起长起来的啊。后来经历转学分班就不在一个学校了。十年之后呢，他到我的学校借读，我们又成了同桌啊，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小时候大人们开玩笑还要给我们订娃娃亲，上高中之后呢几乎就不联系了，但是呢和他的家人还会有联系，回老家也会去看看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小的时候呢他的爷爷奶奶对我也特别好，每当回忆起来呢都会感觉非常温暖啊。我这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的。你没发现吗？其实家长啊很双标，在家里头告诉孩子，你上学前你不能那啥啊，啊，你离那个男生、那女生、那异性同学远一点。哎呀，怕分神，怕分神，确实有的时候要涉及到一些，对吧？那个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啊，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非常耽误学习这个时间的，怕分神。但是呢，你说人嘛，都人之常情啊。有时一上那个劲儿哈，还乐意跟别人开玩笑。哎，那你说那咱俩以后嘎亲就得了。哎，这就是很多家长哈，哎，在家里对孩子很严厉，在外头呢，他巴不得孩子早点结婚。啊，也是上学的时候管得可严了，等到孩子毕业以后，孩子找不着对象，着急了开始啊。你看有多少啊？在校园里当中啊，那么纯洁的美好的爱情。啊，这往往就是被家庭啊，被家长给扼杀了。扼杀之后，你说孩子以后再想找的那样的爱情找不着了。这玩意儿是对是错呢啊？反正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吧，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跟你这个你家孩子，要是能跟你这个所谓的哈，就是挺要好的一个朋友，一起能够进步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有的时候这个莫名当中啊，他会产生出一些学习动力的火花出来，但如果你要是就因为这个感情这方面沉沦了，那这个确实得掂量掂量，是吧？哎，有没有那种好的例子哈？常我的高中同学真的就有这么一对同学哈，哎，就让我们特别羡慕。他俩呢上高中的时候不是同桌，是我们是同班同学，然后呢，就是对吧？你明显能看出来嘛，就是想处对象嘛，说的很直白了啊，想处对象啊，这男生对女生就很殷勤，但是人家就属于什么呢？就跟我跟我同桌似的，哎，人家相互之间较劲学，相互帮助，那最后呢，一起考好大学，毕业之后找好工作，人现在一个城市结婚了，美好到我们都羡慕至极，啥都有啊。

0: 而且彼此相互之间还特别的了解，特别有默契啊。每次只要同学一聚会看到他俩之后，我们都哎呀，看他们都淌哈喇子。最后再来看一下明浩，他说冲突跟同事之间是强烈的冲突，知道
1: 吗？
0: 哎，但越是有冲突的啊，你回想起来之后呢，这个记忆越美好，是吧？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带侃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场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运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上一期啊，我们跟着叶圣陶爷爷去了金华的双龙洞，躺着钻过了窄窄的孔隙，还吃了香喷喷的金华酥饼。今天啊，我们要翻开另外一篇有趣的课文，名字叫做《黄山奇石》，去安徽省南部的中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去看。

的那些有趣极了的怪石。同时，小朋友们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轻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轻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小耳朵听世界将和您不散不散。

0: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课文里写的吗？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就说仙桃石吧，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除了会飞的桃子，还有一只蹲在山头望云海的猴子。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去黄山寻宝，看看你的想象力能不能发现新的奇石。小耳朵们，出发之前，好运姐姐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块石头，你想变成什么呢？是变成一只懒洋洋的小乌龟，还是变成一只准备起飞的老鹰？带着你的答案，我们一起出发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提到黄山的石头，课文里讲了四个最著名的。我们首先啊要去找的就是猴子观海。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像真的猴子一样的石头，它的两条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如果运气好，山里有雾的时候，这只石猴就真的像住在仙境里一样，在云里观察动静呢。有些小朋友去黄山，还会冲着那块石头喊：“猴哥，你在等谁呀？”看完猴子，我们就去找仙人指路。远远望去，那块巨石啊，真的像一位穿着长袍的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着前方的路。传说中啊，有一位神仙看到了迷路的游客，就伸出手给他指路，后来就变成了这块石头。所以你在黄山如果迷路了，也可以问一问这位石头仙人，说不定他会告诉你答案呢。在课文里还提到了金鸡叫天多。

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阳光一照，就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雄鸡，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叫。除了这些，黄山还有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好运姐姐觉得黄山的石头啊，就像大自然的乐高，搭成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神仙。

而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黄山上啊，其实有名字的奇石有120多块呢。有的像一位老爷爷在钓鱼，这块石头就叫姜太公钓鱼；有的像一只大靴子倒扣在山顶，这块石头就叫仙人晒靴。如果你去了黄山，也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命名家，给那些还没有名字的石头起一个好玩的名字。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刚才啊，我们去看了黄山上的各种各样的奇石。黄山啊，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跑跑跳跳、清凉玩水的地方。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去黄山，最舒服的就是玩水了。在黄山脚下有一个叫九龙瀑的地方，那是黄山第一大瀑布，那里的水啊，从高高的山上流下来，就像一条巨龙一样弯弯曲曲，冲出了九个水池，所以叫做九龙瀑。站在瀑布的下面，水花溅到脸上凉丝丝的，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打鼓，说话都要靠喊呢。九龙瀑旁边还有一个西溪谷，那里啊特别适合小朋友，里面有水上滑滑梯，还有玻璃船，有浅浅的溪水可以踩，我们可以啊像小鸭子一样在浅水里踩着石头走，水凉凉的，从脚趾缝里流过，特别的舒服。不过啊，好运姐姐要提醒大家，玩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地牵着爸爸妈妈的手，石头上呢有青苔，会滑倒，安全第一哦。如果你不想爬山感觉到特别的累，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太平湖，那个湖啊可大了，水呢是碧绿碧绿的，就像一大块翡翠躺在山中间。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水上摩托艇，或者踩个像大鸭子一样的水上自行车，在湖面上飘，风吹过来，看着远处的青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正在远航的小船长一样。

在黄山还有一个专门为小朋友们建的地方，叫做新安儿童友好公园。那里啊，有像松果一样的小屋子，会转的天平秋千，还有彩色的超大滑梯。这个公园啊，特别的贴心，设计的时候真的请了很多的小朋友提建议，所以那里肯定有小朋友们喜欢的玩法。如果我们可以在黄山附近玩很久，一定要去打卡哟。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又邀请到来了几位特别棒的小朋友，他们呢，要带我们用好听的声音走进春天，走进童话，走进回忆，还要为自己鼓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张木晓。木晓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木晓，我今年七岁了，我上一年级。
0: 木晓，那你平时在周末的时候最喜欢做些什么事呢？
1: 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0: 出去玩是吗？哦，那如果啊，想要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去池塘喂小鱼。
0: 哦，去池塘喂小鱼。不过啊，好运姐姐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去池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呀？
1: 注意不要掉进去。
0: 哎，对，要注意安全，对不对？哎，木晓很聪明啊。那今天啊，听说啊，你要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立春》。那木晓啊，好运姐姐想要问问你，你知道《立春》是什么意思吗？
1: 立春是春天的开始。
0: 哦，春天的开始，说得真好。那如果啊，用一个颜色来形容立春，你会选择什么颜色呢？
1: 用粉色。
0: 粉色？哦，我以为你会选择绿色，为什么呢？
1: 因为粉色是春暖花开。

0: 花开。
1: 哦，是春暖花开，所以有粉色的花朵，对不对？
0: 对。
1: 哎，那好美呀。那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张木晓给我们带来的立春。

呀，春天送我幸运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溪水一场哗啦啦，人间小暖草木发，想到三月满坡山花，少年一起

脚瓜，虫儿醒来数着小脚花，老乡飞越山崖崖。烟雨落地滴答，牺牲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青云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溪水一场哗啦啦，人间向暖草木发，想到三月暖播山花，少年一起向天涯。烟雨落地大地大，溪水一场哗啦啦啦，春风送我青云白马，春天心里发芽，人间向暖满播山花，少年一向天涯。烟雨落地滴答，牺牲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青云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溪水一场哗啦啦，人间向暖草木发，想到三月满坡山花，少年一起向天涯。种子躲在泥土下，等着太阳跺脚丫，外婆。

0: 谢谢木晓，唱得太好了，我觉得春天好像又来了一遍一样。那木晓啊，好运姐姐想要问问你，你在这四季当中，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
1: 春天。
0: 喜欢春天，怪不得喜欢这首歌，对不对？
1: 嗯。
0: 哎，那这个木晓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你觉得开不开心呀？
1: 开心。
0: 开心是不是？那下一次啊，如果有机会再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木晓和我们小朋友说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0: 哎，再见。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来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刚才啊，我们通过孟晓的歌曲了解到了立春的景象。那接下来呢，这位小朋友他呀也上一年级，是来自铁路小学。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林硕。林硕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于林硕，我上一年级，今年七岁。
0: 那林硕啊，你平时很喜欢去哪儿玩呢？
1: 喜欢去世纪广场骑车。
0: 哦，喜欢去世纪广场骑车是不是？那如果啊，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觉得非常快乐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去咱家的客厅，那里有很多的玩具可以搭积木城堡。
0: 哦，那听说啊，你今天唱的这首歌也跟城堡有关，但是不是积木搭的，是糖果搭的，叫做糖果城堡。那如果啊，要让你去想象一下，糖果城堡里会有什么东西呢？
1: 会有巧克力搭的门，用棉花糖搭的房顶，用棒棒糖围的墙壁。
0: 哎呀，这想象力真丰富啊，我都觉得甜甜的了。那你想和谁一起去糖果城堡呢？
1: 我想跟我的朋友们去，可以吃糖果，还可以玩游戏。
0: 哎呀，太棒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于林硕给我们带来的歌曲《糖果城堡》。

雪山，为花枝丫起春风，看星星眨眼，啦啦啦。

0: 糖还是硬糖呢？
1: 嗯，是软糖。
0: 哦，喜欢草莓味的软糖是不是？和你一样都是软软的小女孩。那也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谢谢林硕。那林硕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拜拜。
0: 好的。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黄山，同时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几位很可爱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邀请到了第三位小嘉宾来出场。这位小朋友呢是来自实验小学南校区的上三年级的

0: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思妍。思妍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妍，今年十岁了，今天我上三年级了。
0: 哦，今年上三年级了。那思妍啊，好运姐姐想要采访你几个问题。在周末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呢？
1: 我喜欢写写作业，玩一玩。
0: 哦，喜欢写写作业，然后出去放松放松，对不对？哎，那如果啊，要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最难忘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梨花的树下。
0: 哦，去梨花的树下，怪不得啊，你今天要唱《梨花又开放》。那这首歌讲的就是思念妈妈和家乡的故事。你觉得这一首歌为什么会要让人想哭又想笑呢？
1: 因为有一句是重返了故乡。
0: 哦，是重返了故乡，对不对？哦，那这一句你觉得很感人，对吗？
1: 嗯，
0: 那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李思妍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梨花又开放》。

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

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

哇，谢谢思妍唱的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让我的心里觉得很暖啊。那思妍啊，嗯，那老师想要问问你，在这么多的树当中

0: 你觉得梨花树会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会给你一种心情美好的感觉。
0: 哦，很美好是不是？站在梨花树下就觉得静静的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思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心吗？
1: 开心。
0: 老师啊，觉得也你唱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希望有机会下次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你的节目好吗？
1: 好。
0: 好的，那思妍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来到了最后这位小朋友的身上。那这位小朋友啊，他的年纪很小啊，是来自我们新时代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孙希全。希全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海东幼儿园。

0: 中班的小朋友。
1: 嗯，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孙希全。
1: 哎，那全全啊，那你平时最喜欢和谁一起玩呢？
0: 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玩。
1: 哦，喜欢和妈妈一起玩，那你喜不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玩呢？
0: 喜欢。
1: 哦，喜欢。那你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干什么呢？
0: 搭积木。
1: 搭积木。那你在幼儿园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让你最开心呢？
0: 老师表扬我的时候最开心。
1: 哦，喜欢让老师表扬你，对不对？那听说啊，你今天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为自己鼓掌。哎，那全全啊，你知道鼓掌除了用手拍还可以用什么方式为自己加油吗？
0: 用嘴说你真棒。
1: 哎呦，真棒。那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竖个大拇指。
1: 哎，竖个大拇指，说得真好啊。这些方法都是鼓励自己的好办法。那让我们呀先给你鼓鼓掌，再听你的朗诵好不好？好吗？
0: 好。
1: 好的。好，那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希全为我们带来的为自己鼓掌。

0: 自己鼓掌，本以为只有太阳才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个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个小草也能为春天装扮，本以为瀑布才雄壮，后来才明白滴水穿石的力量，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谢谢大家。
1: 哎呦，真棒啊！别看我们的泉泉年纪小，这个声音很洪亮啊。那泉泉啊，这个好运姐姐要问问你啊，你平时在家里喜不喜欢别人听到别人给你的掌声呢？
0: 喜欢，
1: 喜欢，是不是？那喜不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呢？
0: 喜欢，
1: 喜欢，对吧？那也希望啊，泉泉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好不好？
0: 好，
1: 那泉泉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小朋友们。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黄山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课本里的仙桃石和猴子观海出发，认识了仙人指路和金鸡叫天都，还知道黄山有120多块有名字的奇石。我们去了壮观的九龙瀑和清凉的西溪谷，在太平湖上当了小船长。最重要的是，我们呀还听到了4位小朋友勇敢的声音，愿你们在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保持那份好奇心，像黄山上的石猴一样，静悄悄地观察这个大大的世界，也像那只金鸡一样，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勇敢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要跟着哪篇课文去哪里呢？当然要保密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也欢迎留言告诉给我哟。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

0: 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

0: 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 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 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6: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

0: 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乱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

0: 还贵。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0: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王。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唯爱清幽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涧水，数株柳树几行竹，春酒热时留客醉，夜灯红处我读书，力所名将皆抛去，一片冰心在玉壶。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上期咱们是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一个回目《丫头》的第一回，这期节目咱们收听第二回。
6: 净骗人的钱了，来了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个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子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是一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后院绕来绕去，找着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出一钥匙来，捅开这锁，开开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姑儿跟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儿闹的，嗯，说喝酒的是不是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呢，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老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过来过来，郭儿，这是我媳妇儿啊，你叫大奶奶。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怎么大奶奶？别废话，来不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啊，大奶奶。哎，没事没事，咱们赶紧走啊。那个你们怎么来的？是我们骑着驴来，把驴牵出来。郭儿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让牵就牵吧，来到后边把驴牵出来，一瞧这边啊包袱都打点好了，怎么走啊？这天也亮了，跑出去让人瞧见，真堵上可走不了。姑娘乐了，一伸手掏出来三道符啊，这么长的这个黄纸条，上面拿朱砂笔写的符，写的什么呢他们也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种东西啊，很神奇啊。拿过来，先拿过一个来粘在驴耳朵上，又拿过一个来给这孤儿掖在腰里边，自己呢跟这个王文呢两个人骑在驴身上，把这符又塞在王文后腰上，告诉说闭眼啊，孤儿闭眼啊，这个大爷你也闭眼，一指这驴啊，你也闭眼啊，咱们走了啊。啊，驴也听话，赶紧把眼闭上了。这几人都闭眼，姑娘嘴里说了一声什么咒语啊，这说的什么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这么一句口诀吧，是吧？这一说完了，几个人连人带驴，呜，当时就起来了，这快呀！啊，顺着天空就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十几分钟啊，来在了一个地儿，江苏啊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子，啊，呵，这小镇子。挺安静，人不算特别多，但是街道看着很安静也很干净。这会儿呢天儿刚放亮，还没什么人呢，街上呢偶尔有几个早起来买菜的呀，还有几个老太太坐在街边就摘菜呢。又打天上连人带驴呜下来了，地上坐下位人全跑。

后啊，王文坐在床边这儿是唉声叹气。大奶奶问怎么了，这不找地儿住挺好吗？哎，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是对着芙蓉家徒四壁，我瞧见你也挺高兴，俩人挺高兴挺痛快，可是屋里什么都没有啊，咱们照这样下去得饿死呀。大奶奶乐了，不要紧的，就是这房子咱们干个小买卖，开个小门脸儿，你瞧怎么样？咱也没本钱呢，不要紧的，没本钱没事，把那驴卖了吧，孤儿啊，去出去买驴去。哎，小孩真听话，拉着驴出来了，站大街上，谁买驴啊？啊，谁买驴啊？没人买，怎么呢？卖驴啊，他有卖驴的地儿。有老太太说了，别跟这儿喊呢，上牲口市，往东去，一直往东，往右一拐就是了。哎，牵着驴来了，来到牲口市还早，好多人都没来呢，就小孩跟这儿站着，有买牛的，有买马的，驴很少。这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要活着买，哎了吧，要活着买了我的这个驴啊，咱们跟哪儿学的这个？正吆喝着呢啊，来一主，一眼瞧着那驴了，呵，太好了啊，这个驴长得很精神呐、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他吧啊。那个多少钱吧，说了一个价，两边一商量，得就是他了，给钱，人家骑着驴走了。小孩很高兴，拿着钱回来，大爷乐了，上货吧，买点锅碗瓢盆，弄点小菜，买了一大坛子，买点酒，都倒在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这么凉菜，也没有别的，什么什么弄个黄瓜拌腐竹啊，什么这个小酥鱼啊，弄点排骨冻啊，反正就眼前的菜呗，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了几位，往这一坐，喝了一口酒，喝，好，你这个酒好啊，这趟街上谁家酒也没你们家的好啊，味儿怎么这么纯呢？啊，大奶奶乐了，啊，您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水呢，啊，你先喝吧，啊，你这玩意儿呢，来来来来，啊，这一喊好，又来两位，坐着吧，有黄酒吗？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倒上，筛好了，搁在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浇点桂花，吃呗。都是眼前小菜，慢慢的这买卖是越干越火。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添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下四间来，越干越大，添上炒菜了啊，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尾啊，烧花鸭。这挺多的啊，这就不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就行了啊。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得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这灶啊叮当乱响，买卖很兴旺，大伙儿都高兴。这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沉似水，坐在这不说话。王文一瞧，大奶奶怎么了？有心事儿是怎么着？嗯，咱们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啊？哎，倒不是我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我估计着我妈可能啊不愿意了，她打算找我回去。嗨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得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有事儿我担着呢，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就但愿没事儿吧。行，你没事了，我上头来照顾着吧。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害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得安排伙计们干活啊。你把那切了，你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又打身背后有人啪拍了丫头一下，一回头啊，脸都吓白了。谁呢？正是自己的姐姐妮子。一瞧妮子这样风尘仆仆啊，两边头发这都立起来了，眉毛也立着，呲着牙，呵，丫头啊，你真行啊，胆子可是太大了你啊。咱妈可急了，

谢谢，您别着急，我跟您说呀、啊，当初偷着跑出来是我们的不对，可有一样，这个您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您不高兴吗？勾栏院里边它不是长久的事儿啊，是不是？嗯，再一个来说，嗯，我也愿意好好过日子，那种生活我过不惯哈。你饶了我吧，你别废话啊，咱妈那都急了，你回家瞧瞧去，气着咱妈啊，三十人暴跳，五轮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呼，咱妈改拔火罐了是吧？别废话，跟我走。一伸手，砰，把前胸的衣裳抓住了，揽着往外就走。哎呦，姐，我不去，我不去。两个人撕不上了，这一打起来，后厨不干了。怎么呢？后厨伙计得向着大奶奶，呼啦抄一下子啊，把厨房的十八般兵刃全抄起来了，菜刀、片刀、大砍刀啊，火钩、什么油勺啊，这还端着一手勺，全热油。剁，我扣脸上，扣脸上。牛子一瞧，这受不了这个，日，一阵风就没了。前边呢，王文也听见了，怎么了？打起来了，赶紧回来了。进门一瞧啊，大奶奶坐着正哭呢，别哭，上屋说去吧。搀到后边屋里边，你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大爷，我估计咱们这日子呀，算是快到头了。咱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不是，你是丫头啊？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们两人不一样。对呀。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呀，那怎么能一样呢？不是，我也不是女的，你也是男的，这没瞧出来这个。不是，我也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这太神奇了，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狐狸啊，狐狸啊，我是狐仙。哦，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咱们从那儿跑出来飞着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事儿闹的，我喇叭了，你知道吗？哦，对，哎，咱们那天怎么飞回来，你那个都不主要，那都不主要，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狐仙他怎么飞回来的。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待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待。对，要这么说，勾栏院里边可都是狐狸精啊！你别这样说话啊！事儿是这么回事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了，是吧？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了，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又来了，这事儿难办。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大伙一块上把你姐姐不打跑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后边还端勺热油，是吧？你妈再来，咱们都弄热油啊！我妈不怕这个，你知道吗？我妈是老狐狸精，她不怕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实说吧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儿一块儿上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行。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无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了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哎，但愿如此吧。没事了，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吧。哎，成，甭管了，这儿快上座了。这会儿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他不知怎么来的啊！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这老太太这240来迈，估计的啊，站在了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他，丫头觉得浑身上下可就都凉了，坏了！刚说完，他就来。

0: 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来了，
1: 来了是今儿人今儿
0: 啊，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我姐姐怎么了？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你知道吗？啊，我可告诉你，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的是拿你当摇钱树，你得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啊！你给我走！一伸手啪揽住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啊，哪儿去了呢？这个狐仙这行啊，他有一种特技，是吧？他这个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个人吹溜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啊，我也不会。娘俩是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了，啊，端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嗯，压压惊。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把碗搁下，大奶奶，大奶奶，哪儿去了？丫头，丫头，丫头，喊了半天没声音，往这儿一坐，人可就傻了，哪儿去了？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有了。他妈来了吗？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伙计们全来了，姑儿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怎么了？你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您别着急，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了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呀，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大伙儿劝呗。您别着急，慢慢找。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孤儿跟这儿了。大爷，找去吧。啊，你说什么？我劝您找去。您要是不找，您自己跟屋里的窝囊病了。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带点钱您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了，多花点钱把大奶奶赎出来不就得了吗？哎呀，好主意啊，你给我准备吧。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了金银，安排人赶紧把那个驴啊，啊，那个驴是没有了，给我买个马吧，啊，喂得足足的，啊，我得快，给我买千里马。姑儿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六合镇，一路上没事儿，这天来到这儿了，走到街道上，心里边心说，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着丫头我拿着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疾步如飞啊，啊，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勾栏院这儿，到这一瞧啊，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了，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呢？嗯，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又打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70来岁，胡子都白了。找谁呀？啊，哎，那个老大爷，我找丫头，丫头啊不在啊，出去了。哦，上哪儿去了？他妈抱走了啊，抱到上街玩去了。抱上街玩去了，他抱得动吗？那有什么抱不动的啊？那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抱不了的？不是，我说那20来岁了，那不对，这个刚1岁多。不是，我说那个丫头是那个丫头。哪个丫头啊？你找谁吧？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嗨，你说的是原来了，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那有一个赵钟楼也在这儿住啊。赵钟楼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你上别处问问吧。咣当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呢？心里很着急，先回去吧，这儿转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姑儿还问了，找着了吗？没找着。您别着急了啊，咱们撒出人家问吧。 杀出人问，没地儿问去。一晃将近一年了，王文是万念俱灰，买卖也不打算干了。孤儿劝他，大爷，跟这儿待着可不如回东昌，回咱们家吧。大奶奶也不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买卖倒出去，带着钱咱回家，老田还跟家里看着呢。哎，行，找个主吧。找主一问呢，还挺愿意，这买卖挺火，说好了价钱，把钱拿过来。大爷带着孤儿爷儿俩赶回山东东昌。老田一瞧，呵，好，走二年啊，您上哪儿玩去了啊？啊啊，我这不出去玩去了吗？甭问呐，您这回道可不近啊，您出国了吧这回啊？嗯，别说了别说了，就回来了就得了。把东西都运进来，每天呢无精打采，街坊四邻有人过来给说个亲呐、啊、保个媒呀、啊，从来不答应，谁一进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不娶媳妇啊，一辈子就这样了，不娶媳妇，谁来问都不答应。孤儿一瞧，这可不行啊，大爷要天天这样，身子骨就坏了。大爷，您瞧见了吗？又春暖花开了，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您去吗？啊，都玩去，上哪玩去？六合镇呢？啊，那地儿不能，你不让去了那地儿啊。哎，咱们去趟顺天府，上北京城逛逛吧。啊，哎，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点事儿来。北京咱们是得去一趟，我有个表哥，现如今呢，嗯，在北京，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我去看看我表哥吧，太好了啊。表哥住哪儿啊？住坛子胡同。他怎么称呼？姓闷，叫闷三儿啊，北京城闷三爷是我表哥。哦，走，咱们看看这闷三爷去，咱把他救出来啊。嗯，挥着东西吧，都收拾好了，爷儿俩赶奔北京。一路上呢走了这么四五天左右，到北京了。住哪儿呢？前门打磨厂啊，有一个吉祥客栈，跟这儿住起来了。安顿好了，早晨起来吃了吃早点，喝了点茶，爷俩把衣服穿好了，走吧，咱们看看我那表哥去吧。又打家里出来啊，溜溜达达连逛街，走了走去，走到坛子胡同这儿了，啪啪啪一砸门，门神左右啊，出来人了。您找谁啊？我找表哥闷三儿。哎呦，您来晚了啊，那个这人没有了啊，这房也卖我们了。哟，人怎么死了？不知道呢，总闹喘不上气儿来啊，死了啊。哎呀，你瞧这事儿闹的，他有孩子吗？也没有孩子，就一个人过日子，死了大伙儿给埋了就完了。嗨，这怎么话说呢？得了，自个儿呢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挺别扭，也没见着活面。孤儿还劝他，得了得了，大爷您尽了心就得了，改天问问坟跟哪儿，上个坟烧着纸行吗？走吧，咱往回溜达吧。往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走到一个胡同口这儿，旁边有一个卖茶的老头摆着个摊儿，一碗一碗大碗茶，还真渴了。孤儿你渴吗？大爷我有点渴，咱们坐着吧，俩人往那一坐，来来两碗茶啊，哎喝着。哎，我要热的啊，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把这里边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儿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了一溜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啊，叫独轮王不拱，是吧？这推的是不好推啊，得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了一家门口，呼噜一倒，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打这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了三十多个孩子，往里边啊弄这布。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看上面写着呢。
1: 一起收听了丫头的第二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咱们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第二班，年轻演员叫做丁嘉恒，这位老先生是王长宝，这二位合作的也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同仁堂》。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2: 对吧，那头发有点长，没办法，咱们这封建迷信啊，正月里帮剃头啊。我本来想以身作则的破除一下这个封建迷信啊，我妈急了啊，所以就是后来也是年后一直没有工夫理，您就凑合看吧。换上我们给您演出来了。 心情非常的激动。
3: 嘿
2: 乐乐什么，哎，我刚张嘴就忘词了，我怎么那么棒槌啊。相声不好说，一共有这么四门功课，
3: 对，
2: 叫说学逗唱，
3: 没错，
2: 把哪门弄好了可都不容易。
3: 嗯，
2: 咱们啊，就我啊最喜欢的
3: 什么呀，
2: 这唱。
3: 哦，还能唱。
2: 哎，特别喜欢唱。
3: 哦，
2: 啊，当然了，咱们说相声演员的唱，不是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这不叫唱，
3: 这叫
2: 学唱。
3: 哦，学。
2: 哎，这归为学。
3: 嗯，
2: 真正相声演员的唱，唱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唱太平歌词，快板儿，快板儿书，数来宝，这是相声演员本门的唱。
3: 哦，这才算唱。
2: 哎，我特别喜欢快板儿这门艺术。
3: 哦，还能唱快板儿。
2: 哎，各位都知道，快板儿一共分为三派。
3: 哦，哪三派呢？
2: 叫王高李。
3: 对，
2: 王是王凤山先生。
3: 嗯，
2: 哎，高是高凤山先生，
3: 没错，
2: 李凤山先生。
3: 啊，你等会儿，是李润杰
2: 啊。对，李是李润杰先生。
3: 嗯，
2: 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呢还能简单的模仿一下。
3: 哦，你还能模仿
2: 吗？这简单的模仿一下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
3: 哦，那你给来了。
2: 那咱们先学学高凤山先生。
3: 哦，高老师。
2: 这个高老师，
3: 嗯，
2: 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年岁比较大了。
3: 对，
2: 腿脚不大好。
3: 是，
2: 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3: 嗯，
2: 我就把这袖子往起挽一下。
3: 干嘛呀？
2: 起了，你看看。
3: 哦呵，刚起的。
2: 那好，这过年多少天没穿这个了？
3: 哦，
2: 有点不太习惯，这不我脱了吧？
3: 脱了，脱了，
2: 我扑。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3: 嗯，
2: 啊，腿脚不太好。
3: 哦，啊，嘿，这怎么意思？哇，还有范儿，嘿，哦。

0: 没了，
1: 这是不唱啊？
0: 你唱，你唱就不像了。这是
1: 好嘛，唱就不像了。
0: 对，你这话都金琢磨，知道吧？
1: 哦，
0: 这
1: 是
0: 高凤山先生。
1: 哦，
0: 王凤山先生就不一样了。
1: 王先生，
0: 王先生打板逛点比较多。
1: 哎，花板大王。
0: 哎，打得特别俏皮。
1: 嗯，
0: 学一下王凤山先生。
1: 哦，你再给来了，这是范儿，嘿，还是范儿。

0: 没了，这
1: 是呵，还如常。
0: 这是王凤山先生，李润杰先生又一种风格了。
1: 李先生，
0: 李先生台风特别的大气
1: 哦，
0: 哎，大气磅礴。但是这个也是啊，老先生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岁数比较大了，
1: 多大了？
0: 已然是66岁高龄了，
1: 就66，
0: 整根坎儿上啊，敢出去录像，李勇气可嘉啊。所以说，巅峰期已经过了，嗓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了，他都不用唱。他一打板儿，您就知他这嗓子不太好了，
1: 是吗？
0: 咱再学一下这个李润杰老师，
1: 你给来来，范儿都知道了。
0: 李润杰先生啊，
1: 李润杰，好，上来就瘦。

0: 完了。
1: 哎，对了。
0: 啊，就知道你不唱。
1: 哎，对，你唱就不像了嘛，这是。
0: 是，这是实话。
1: 哎，对，哎。这是李润杰先生。
0: 嗯，
1: 我还喜欢一位这个快板表演的艺术家。
0: 哪位啊？
1: 叫董怀义。
0: 哦，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1: 董老师称得上当今的花板大王。
0: 嘿，板打得好。
1: 花板打得特别的漂亮，而且人唱的啊。

0: 那怎么样？
1: 滑板特别好。
0: 这不是骂街呢吗？
1: 后来就分杂技团去了嘛，就是、啊。
0: 就打板去了。
1: 打板打特别不是，不是哎。
0: 哦，
1: 人家不光花板好
0: 啊，怎么着？
1: 就人家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0: 还有表情。
1: 哎，我再学点董怀义老师。
0: 哦，
1: 啊、当然了，人家那花板非常难，咱们打这么一两个我会的简单的，对吧？
0: 嗯、
1: 板掉你也别笑话我。
0: 哦，
1: 主要咱为了看董怀义老师这面部表情啊。
0: 嘿，你给来了，
1: 董怀义老师、啊。
0: 嗯，
2: 董老师光头，
0: 这就甭比划了。

0: 没了啊。
1: 这也不唱
0: 了，这王高里学不上来，这更学不上来了。
1: 是，
0: 这是董怀义老师。当然了，这个快板这门艺术啊，在解放之前它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什么？
0: 是一种走大街串小巷要饭的手段。
1: 哦，生存方式。
0: 你看啊，咱们当今社会也有要饭的。
1: 哦，也有，
0: 基本的分这么几种。
1: 哪几种？
0: 有在地铁里的。
1: 哦
0: 啊，那个残疾人居多啊。一场无情的大火夺去了我的生命。这
1: 哇啊，好嘛，夺取生命还要呢。
0: 敬业嘛，对
1: 啊，是啊，这怎么样啊？
0: 反正就前头跟一个差不多健全的吧，
1: 啊，
0: 手里拿一袋，他这儿拿一喇叭，他跟那唱，
1: 哦，
0: 离家的人在外想念的，亲爱的妈，他在唱的，
1: 你干过吧？怎么这么像啊？
0: 你就观察生活嘛，对吧？
1: 哦，是，
0: 哎，这是跟地铁里的。
1: 哦，
0: 哎，当然也有抱着琴的 啊，这都有啊。
1: 哦，还抱着琴
0: 啊？有，就对，就跟徐翔，对，
1: 是，
0: 哎，之后这个还有，基本就天桥上。
1: 哦，
0: 哎，天桥基本是组合形式出现。
1: 还组合？
0: 啊，那躺着一个
1: 啊，
0: 边上磕着一个。
1: 哦，
0: 啊，可卖力气了，当当，啊，好家伙！对吧？这是基本有了，还秀有点书法，哎，怎么惨，这都是。您别看他跟那这么磕，对吧？跟那走着他这么唱，他这一天他不见得能要这些一分钱来。
1: 哦，没人给钱。
0: 您看，但是过去老艺术家们拿着七块竹板走大街串小巷，他走到买卖铺户门口是准能要下钱来。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哪儿就要下钱来？
0: 肯定能要得下来。
1: 他没碰见我。
0: 告诉您呢，
1: 一分不给，
0: 不可能。
1: 抬杠就是不给，
0: 你不可能不给。
1: 这怎么叫不可能啊？你来呀。
0: 那咱们跟这来了
1: 啊，来
0: 行啊。那咱们这儿就不是演出的剧场了，
1: 那是，
0: 这是北京前门
1: 啊啊
0: 大栅栏的一条街。咱们
1: 好吗？大石栏好吗？还咬文扎字儿的
0: 啊，
1: 大石栏
0: 啊，这是北京前门大石栏的一条街。咱们从东头唱到西头，是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把哪家隔过去可都叫失礼。您来这买卖家掌柜的，我来这唱数来宝的，您看我能不能从您这儿是要下钱来？
1: 要不下来，
0: 您不可能
1: 不给。
0: 那我这一打板就算进大街了啊。
1: 你来了。

0: 好嘛，又来了。嘿，
1: 哎，
0: 吓我一跳。
1: 怎么？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这不是啊，这不是叫板呢？
0: 什么叫板呢？
1: 啊、叫板起唱，我好叫词了。
0: 哦，这要唱
1: 了啊！
0: 好，来来来，
1: 嘿，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他是一街两巷好买卖，他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拦柜的就像紫金台。算吧子儿一打摇钱树，那是我拜掌柜的大发财。您发财我们沾光，路过乡求来拜吧，拜君子我的求财神。我这要钱敬拜的大量人，那是人不量大我不拜，换了把这迎春他不开。花要开月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坐着嘛，女讲贤来当家园，他这当当家主主事儿把这大掌柜。

0: 哪年不置几顷地儿啊，三五百块小玩意儿啊，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您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这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吧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去，
0: 您让我去我可不能去，我去个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把这全靠掌柜的您周济也，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啊。
1: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0: 不管您要，大掌柜明清奇祥，在这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菜，指着饭单老祖把粮帮，他这借给你们吃啊，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可他知道了今天没还完。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汉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基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1: 哦，孔圣人的门徒都能要？
0: 哎，
1: 你看我这开的什么买卖？
0: 什么买卖？
1: 法院。
0: 你那么讲，那么讲
1: 什么意思？
0: 有私人开法院的吗？
1: 不，这不给钱。
0: 那你疯了
1: 啊？
0: 你工商局给你起照吗？
1: 哎呦呵，
0: 废话，我跟您说，您要说唱买卖家，单有买卖家的唱法。
1: 哦，
0: 您开着买卖家，我得把您这买卖家怎么干给您唱出来，还得把您这行的祖师爷是谁给您唱出来。
1: 哦，这都能唱？
0: 哎，这都能唱出来。当然您得开那正经的买卖家
1: 啊，
0: 您什么法院的、公安这都不行。
1: 哦，这不能干。
0: 哎，对，这您得开那私人许开的。
1: 行，
0: 您来个什么？
1: 我来一个鞋铺，唱得了吗？
0: 鞋铺
1: 啊，
0: 没问题。
1: 你来了。嗯，
0: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他这收了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踩底儿把这后台帮，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他这屁股坐在了马宅上，他这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做一线，那是三年五年不再开战。
1: 嘿，
0: 鞋铺。
1: 行，铁钉炉唱得了吗？
0: 铁铺
1: 啊，
0: 听着啊。
1: 嗯，
0: 这个叮里个叮，当里个当，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我这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他这真战仙，他这口当风向脚当前，这么跟他把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天才刷起了纸一翻，把他赐给你的锥，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么四块长，赐了两块短，这么四块长，赐了挡四面，这么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这么来去把风摇，这么公鸡毛，那么母鸡尖，这么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锅，这么喝烧盘子的铁锅，出在了淮路县，什么绿豆丝啊，黄豆条啊，丁啊，当啊，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料吊铲锅铲儿，
1: 嘿，唱得不错啊。
0: 铁铺
1: 洗头棚唱得了吗？
0: 洗头房这个好，
1: 洗头房，
0: 洗头房有灯光。
1: 一会儿唱啊，这你倒挺溜的
0: 啊。对对，哎，
1: 剃头的理发
0: 啊。哦，我明白了。过去支个小房就管剃头修脸
1: 啊。对，
0: 听着啊。
1: 嗯，
0: 这个七八走八八溜，三柳青丝挂在门头，三柳青丝在那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不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吕洞仙，这个罗祖站过班呢，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我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的得宝刀，说得的道得刀，这不得刀就在那乐阳桥，这不乐阳桥那万丈高，这么块块石头能磨刀啊，他这上七块下八块，当间抽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着明又亮，这么摆开了水对阴阳，两块手剑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么长的搭在了肩膀上，他的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挥汗两教的剃左右，这么剃不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几个名额叫方锤，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受了钱把这入了会，这么一转身来又一位，
1: 嘿，
0: 剃头盆
1: 好。
0: 怎么样，
1: 豆腐房唱得了吗？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的，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只小驴一盆墨水，中秋才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才发，你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这个豆腐找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个人的，什么豆腐丝儿啊，豆腐片儿的，买的家就红老伴儿，那是拍条黄瓜那就是凉菜儿。
1: 嘿，行，不错啊。
0: 哎，
1: 同仁堂，
0: 嗯，
1: 唱这个
0: 什么您呢？
1: 同仁堂，
0: 同仁堂啊，
1: 啊，
0: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刚才咱可说好了
1: 啊，
0: 前门大石栏一条街，咱们是从东头唱到西头，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
1: 对呀、啊，
0: 我问问您吧，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有，
0: 没有，
1: 昨天刚开的张。
0: 不能，不不是。
1: 你不知道
0: 矫情。
1: 什么叫矫情啊？
0: 矫情，
1: 刚开张我还去了呢。
0: 拉倒，你去哪儿去？你去
1: 什么叫
0: 啊？
1: 开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有豆腐房。
0: 这么着，您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台底不都这么些位呢吗？您问去，自有一位站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这豆腐房，我给您唱这同仁堂。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那我可问去。
0: 您问去，
1: 各位，这同仁堂可不好唱啊！我问你们说有没有豆腐房，你们就说有，咱们让他唱怎么样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没有，
1: 没有，
0: 这是个老年人，
1: 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
0: 你都不想听小话，不想听，不想听也唱。等会儿你抱着同仁堂唱一豆腐房下去了，像话吗？
1: 唱唱唱，
0: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
1: 对对对，
2: 他的板儿都乱了。
0: 你各位可不亏心，这都老，这都老词儿，你得，你得说出来，知道吧？
1: 对对对，哎，
0: 没有是吧？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这个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掌柜的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把这先辈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大徒弟，那么药王爷他是本敬孙，金龙跨虎抽捻着针，被磕的先生孙四秒，外磕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先号末治好了，这么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先生的脸他在当朝可是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么封他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的出了无忌奈，先生赐剑大黄袍啊，在旁边怒到了哪一位啊，怒恼了净贼老英豪，微臣我动掌七杀跨轮边功劳大卫和你不辞那黄袍，一把钢鞭持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他的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黄袍过的这个药王搞黎民百姓，财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的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3厘高，您一边供这个压药碾，这么一边供着一把炸药的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再炸这个冰了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道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么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啊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抄起甘草棍，这么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再来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么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的就怕掌柜的不给钱，
1: 唱下来了。
3: 听过了丁嘉恒、王长宝和说的相声《同仁堂》，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母爱无声，家风有形。营口市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李卫红，多年来坚守医护一线，用心守护患儿健康。同时，他言传身教，为女儿树立榜样，用责任与温情书写下医者担当与优良家风。在营口市人民医院儿科病房，总能看到李卫红步履匆匆、忙碌穿梭的身影。儿科护理工作特殊，不仅考验专业技术，更需要细心、耐心和敏锐的观察力。
1: 儿科最大的区别，我认为首先就是这个群体它不一样，它我们面对的全是一些孩子和一些焦急的家长，有不少这些小患者哈，他是不会表达的，我们在跟他进行沟通交流是有一定难度的。你看，我们需要一些肢体语言呐，需要一些眼神啊，甚至一些就是从他的一些状态去揣摩，就是在家中观察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己角色转变成一个家长的角色。
0: 每到流感高发季，儿科病房就会迎来就诊高峰。面对年龄小、血管条件差，甚至因反复穿刺而产生抗拒情绪的患儿，李卫红总能拿出十足的耐心，减轻孩子病痛，安抚家长不安的情绪。
2: 流感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记得有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当时高烧抽搐特别严重，情况特别危急，然后李护士长第一时间就冲到病房，当时家属都已经吓瘫了，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家属特别焦急，然后李护士长就是很淡定的那个快速连接静脉通路，然后配合大夫一起抢救，整整守了孩子4个多小时，然后等到孩子病情平稳才放心离开。像这种事情我们李护士长还有很多。
0: 医者仁心，润物无声，日复一日的坚守，专业暖心的服务，让李卫红成了患儿依赖、家属信赖的定心丸。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先后荣获营口市10佳护士、辽宁省百姓心目中

0: 的护理天使等多项荣誉。
1: 我就是时常就是把他们就是当做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去对待，所以有这种哈，就是一个心态，然后你在面对这些孩子和家属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心比心。
2: 李护士长对我们患者呀，像如同亲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特别是就是说孩子这次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因为大夫啊怕孩子低血糖，让我下底下买这个棒棒糖。但是李护士长第一时间说，你不用去买了，家属，我们护士站就有专门给孩子提供，有点像刀架一样。
0: 医者治愈患儿，善意也在双向奔赴。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同时，李卫红也在与患者的朝夕相处中收获感动。
1: 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快要出院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啊，哎呀，走的时候跟家属那个什么哈，告个别，还是跟孩子打个招呼，就那种心情哈，就是不在这种工作哈，你根本体会不到。很多老患者，你看就是每年都来住院，甚至有的每个月都来住院那种孩子，就跟我们真的就像家里人一样，来了哈，就很随意，就是那种。就跟我们哈，就是啊，有时候我们也有什么好吃的呀，或者好玩的，给孩子哈拿点，孩子家里哈有点什么小东小西也给我们带来，就是那种哈，就是家里人互相惦记的那种感觉啊。
0: 脱下白衣，告别病房的忙碌，生活中的李卫红还是曾获评营口市十大杰出母亲的榜样妈妈。她坚信身教重于言传。用自己的坚守、担当与善意，潜移默化地涵养着优良家风。
1: 忙的时候，我经常加班，经常加班，就是回家他从来不抱怨，他知道哈，就是我工作需要，我有这个责任。我觉得他将来哈，在责任担当这方面肯定也不会差。身教肯定重于言传，对不对？用行动去，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我觉得。
0: 采访当天。难得空闲的李卫红专程来到学校等候女儿放学，
3: 特别开心。我妈妈平时很忙，很少能放学来接我，今天放学看到她的时候挺意外的。
0: 在李卫红的影响下，善良与担当的种子在女儿心中默默生根发芽。
3: 因为我经常看到我妈妈在工作中会帮助一些家长和患者，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伟大，然后我就是去学习，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他们会得到就是帮助嘛，然后我也会感到非常开心。工作上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哈，然后生活中这种与人为善的这种精神，都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一种家风教育。
0: 小时候，母爱是清晨的一碗粥，深夜的一盏灯。长大后，当我们自己也为人父母，历经风雨，才真正读懂了那份沉默的付出。随着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的开幕，本台记者走上街头，将话筒对准中青年群体，听听他们想对妈妈说的话。
4: 我给我的妈妈准备的是一套护肤品，因为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漂亮，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我在照片当中看到了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这些年妈妈一直操持着家里面，很少有精力再去打扮自己，所以我也很心疼她。那母亲节特意为她准备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永远年轻，永远漂亮。
5: 今年的母亲节呢，我准备送给母亲一束家乡的百合花。因为在我青春最迷茫的时候，母亲曾经为我插了一束百合花，放在了我的屋子里边。时至今日，我才懂得，那是母亲对我无声的鼓励和她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呢，我这次母亲节想送给母亲一束家乡的百合花，愿她呢也被温柔、被惦记、被疼爱。
6: 除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母亲做过的那些事也始终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4: 我的妈妈做的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在我高考报考期间，我当年想从东北考到西北，但是全家人都觉得一个女孩走得太远了，但是妈妈非常的支持我，同时她也帮我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以及在我本科期间，妈妈还经常的鼓励我，让我去辅修了其他的专业，给了我更广阔的见识以及更多的选择。
6: 说起最想对母亲说的话，他们

0: 的回答里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心疼与理解。
1: 想对我的妈妈说，谢谢您从小到大对我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操心、默默付出。如今我自己也怀了二胎，才真正懂得了您做母亲的不容易，您真的辛苦了。同时也特别感谢我的婆婆，这几年一直帮我细心的照顾大宝，二胎怀孕期间承担了家里的大小事，替我减轻了很多的压力，让我可以安心的养胎。往后呢，我会好好的照顾孝顺两位妈妈，愿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一直幸福无忧。
2: 我觉得母亲是灯塔，是在迷茫时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低谷的时候可以给予我们力量，同时呢也是永远等着我们回家为我们点亮灯的那个人。
3: 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第二天，望儿山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处处洋溢着温馨与欢乐。
4: 上午8:30，景区内已是人头攒动，扶老携幼相伴而行，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母亲湖广场舞台前围满了游客，来自鲅鱼圈广播电

0: 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望而塔下大家怀着虔诚之心为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1: 想跟我妈说辛苦了，一个人拉扯着我太多心酸了吧，我就想着趁今天母亲节带她出来上这望儿山溜溜的散散心。
2: 首先是很感激他们能把我养育成人，我希望用自己的付出用自己的努力能够养活他们后半生。祝全天下的母亲能够母亲节快乐，都能够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儿女孝顺。
3: 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我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啊，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4: 希望我妈以后多爱自己一点，完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5: 母爱是最无私的，无论站在什么角度都以孩子为中心。我希望我的孩子全天下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幸福快乐。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

0: 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哎，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财产？
4: 不是好
5: 人要偷，就该曝光的。
3: 今天怎么不
6: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金属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
5: 了。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号12时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

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号。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在线，气温给力。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5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11到13度，最高气温是在26至28度。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在线，南风相伴左右，气温方面是给力且平稳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等级预报，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较舒适，建议穿外套、风衣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将会出现轻到中浪。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晴转多云，12到27度。红旗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芦屯镇晴转多云，13到27度。山海广场晴转多云，14到25度。望儿山晴转多云，12到27度。营口港晴转多云，14到25度。

这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营、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些粘附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在城子山一带频繁活动的抗联三师，已日益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越来越爱美了。牙齿虽然大多数时候又是犹抱琵琶的，但是它是否洁白美观，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微笑起来是不是迷人。因此牙齿变黄也就成为了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先来聊聊有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自信迷人的笑容离不开洁白的牙齿，满口的黄牙当然会使我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牙齿为什么会变黄呢？首先，食物染色会导致牙齿变黄。吸烟的人牙齿由于被尼古丁染色而变黄。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吃带咖喱的食物，要知道咖喱也能够使牙齿变黄，而且咖喱染色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同的咖喱对牙齿的染色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矿泉水当中的氟也能使牙齿变黄，所以啊，想要牙齿美白，喝水的时候

时候尽量少喝矿泉水。其次，牙釉质被破坏，食物中的色素的沉积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不正确的刷牙或者使用的牙刷过硬而造成牙龈损伤，甚至划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牙齿不再光滑平整，这便更有利于食物当中的色素的附着和沉淀，从而会导致牙齿变黄。另外，缺钙也会导致牙齿变黄。牙齿也是身体骨骼的一部分，缺钙会导致骨骼的硬度下降，骨密度降低，牙齿对食物当中的小分子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了，从而会造成有色物质进入到牙齿。那么，如果使用美白牙膏，会使牙齿变白吗？利用改良的碳酸钙、水合硅石、氢氧化铝等物理摩擦剂，对于沉着于牙齿表面的色泽进行清除，从而达到美白的目的。该原理通常就是加强牙膏成分和牙齿表面的摩擦力度，从而呢使得牙渍得以清除，使牙齿变白，甚至使牙齿更加的亮彩。这对于牙齿表面沉积污渍较多的人来说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牙渍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另外，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漂白剂漂白牙齿，从而使牙齿变白。美白牙膏也比较常见，利用化学成分与牙齿表面的污渍发生漂白作用，使牙齿变白。然而，使用这种牙膏很容易会引起牙齿敏感酸痛，所以啊，牙膏里的漂白成分的含量是有限制的。也正因为有效成分的含量少，所以美白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想不伤害牙齿，一般的美白牙膏也只能是起到一个维护牙齿色泽的作用。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就是，美白牙膏虽然好，但是啊，不适合长期的使用。长期使用会使得牙龈受损，从而引起各种牙龈问题。而且，健康人的牙齿本来就是有点偏黄的，用美白牙膏也达不到根治的效果。所以，如果想要牙齿美白，就要注意少吃或者尽量不吃咖喱，也不要吸烟，同时呢，保护好牙龈、牙釉质。另外，像水、香蕉、香菇、乳酪、芹菜等食物都具有一定的美白牙齿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美白牙齿会选择冷光美白来使自己的牙齿变白。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求美者更为关心的。目前美白牙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冷光美白，但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光美白牙齿。冷光美白牙齿技术采用的是低温冷光，由于不产生热效应，所以呢，避免了操作过程当中牙神经的不适。不过，由于个体的体质不同，特别求美者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酸胀的感觉。由于冷光美白牙齿技术在牙齿上涂抹的是无害的美白材料，所以求美者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龈和口腔组织。冷光美白牙齿可以一次性照射全口牙齿，所以美白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迅速地去除牙齿表面和深层次的色素沉着，从而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牙齿变黑变黄，主要就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所造成的。因此呢，在吃完饭或者是喝完咖啡、茶、可乐等这些容易引起牙齿变色的食物之后，要立即漱口。一般来说，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还是保持得很久的。不过，冷光美白牙齿也不是一次性的，一般维持在2年左右。如果保养得当，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冷光美白有没有副作用呢？冷光美白牙齿是一种快速而又无副作用的美白牙齿技术。由于冷光美白的美白剂主要成分是氧化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敏，而且冷光美白牙齿操作过程当中接触不到牙龈，所以牙齿结构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你已经对冷光美白牙齿有没有副作用有了大概的了解。
冷光美白牙齿可以快速有效。

的使我们的牙齿变白，但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孕妇。孕妇如果在前三个月做冷光美白，容易对胎儿造成伤害，所以啊，最好生完孩子以后再做。至于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都是需要保养的，保养的好呢，自然维持的效果也就会更持久了。好了，今天关于美白牙齿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分享到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女儿的嫁妆》。女儿15岁，初中学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婚嫁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他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挨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了。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比耕大半生，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们是要家电还是要书？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他说要书，我想引诱他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是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的奚落他一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闲呢。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我笑得都快岔了气儿，就英儿能想出这耗子鬼点子。妻子在厨房里听着，佯作嗲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这几年他学业上有多大的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为件什么事儿，他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他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但见他眨咕眨咕眼睛，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啊，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妙啊，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有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视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我少小离家赴籍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更因为经济窘迫，均没能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予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西瓜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今日一急仍不胜唏嘘。是女儿3岁时吧，一次妻子带着她到镇上去玩，来到百货商店，
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不过二十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个月工资50元，要养活四口之家，七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这事儿七怕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到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加倍的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任你什么方式能补得上孩子幼年时心头上的创伤呢？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总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工业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妇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是由妻子照料，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是大福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要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两天你又跑到我哥哥家去了。想想也是的，一双儿女哪头也放不下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作家韩石山的散文《女儿的嫁妆》，作者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里发现了绝妙的情趣，在和女儿的一次斗嘴中以自己为嫁妆，引出了父女间关系的和谐和对生命当中的付出和感恩的思考。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在节目的开始，问候所有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力作，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于2006年1月宣布封笔，他的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寂追忆录》等等。与《百年孤独》的创作手法迥然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采用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小说讲述一个男人和女人真心相爱的故事，他们20岁时未能结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年轻，错失良机。经过人生的种种曲折，到了80岁仍然难解良缘，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福和男主人公的孤独、思念和痛苦的心境，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一部充满眼泪、叹息、渴望、不幸、欢乐的爱情教科书。对普通读者来说，《百年孤独》让人望而却步，霍乱时期的爱情更易解读，甚至也更耐读。它就是一部爱情史诗，时代在这里降格为背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唯有人性与爱情是不变的主题。在写作特年9个月零4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写进了爱情、死亡、回忆的华丽炫目的永恒杰作，暗含着丰富的哲理，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这部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不应该错过。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不管是近期读到的好书美文，还是您的躲藏珍藏，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一凡，我们一起体会阅读的美好。刚才李宗盛的这首经典老歌《鬼迷心窍》，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情愫。是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在外人看来也许是鬼迷心窍，但只有相爱的人才会真正体会这爱的妙不可言。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就是法国的新总统，那个用半辈子将他宠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埃曼努尔·马克龙。

2017年5月，对法国来说有点不同寻常。经过第二轮投票统计，法国人民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总统埃马努尔·马克龙。今年39岁的马克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60年来最年轻的一任总统，也是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在当今国际政坛，这个年纪真是非常小鲜肉。都说法国人爱好浪漫，前任总统们也都流连花丛，不是离婚就是出轨，但就是这个最年轻的帅哥总统偏偏对法国的浪漫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法国新晋第一夫人布丽吉特今年已经64岁，比马克龙整整大了24岁08个月。虽然满脸皱纹，身材不比从前，布丽吉特依旧被马克龙爱成了所有法国人最羡慕的样子。爸爸是神经学教授，妈妈是医学顾问，马克龙似乎应该是个更具理性的孩子，但对于爱情，他的血液里似乎早早就种下了浪漫因子。15岁那年，他邂逅了布里吉特，他是他的法语课老师，也是他戏剧社的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婚，40岁，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正是马克龙的同班同学，而他偏偏爱上了老师。这个15岁的少年为了得到表演后布里吉特的一个吻，拼命练习，终于如愿。如果马克龙是个更羞涩内向的少年，这段暗恋大概也就会以这个吻作为结局吧。可是他的小秘密却被父母发现了，即使在法国，师生恋也是绝对的禁忌。16岁的马克龙被送到巴黎念书，走之前他对布里吉特认真告白，总有一天我会娶你。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有点慌神，回答道，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布里吉特以为马克龙的少年意气很快就会消散，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但马克龙却始终把这个诺言当心底里最深的动力。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布里吉特打电话聊聊自己的近况，也能说几个小时。虽然相隔两地，但两人的距离却从未遥远。与此同时，一天天长大的马克龙也比任何人都努力。17岁的他就知道了自己今生想爱什么人，想走什么路，想看怎样的风景。而要实现这些，前提只能是变。

也许缘分就像一个圈，当马克龙终于有了能配上布里吉特的实力时，29岁的他在巴黎的活动上偶然遇到了53岁恢复单身的布里吉特。这次他没有让他从自己的世界再次路过。一个嫁给我的承诺坚守了14年，这样的浪漫恐怕哪个女人也承受不住。30岁的马克龙和54岁的布里吉特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为了布里吉特，他甘愿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还乐呵呵地成了他7个孙子的爷爷。他从来不会因为布里吉特的大家族感到烦心，而是尽力融入进去，参加继子的婚礼也尽职尽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甚至心甘情愿辞去过来之不易的政府官职，转行当了几年高薪的银行家，贴补家用。如今结婚10年了，马克龙从未有过什么花边新闻。与前任总统们处处留情的浪漫相比，他的浪漫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这对法国最著名的姐弟恋牵着手出现，亲密的吻也随处可见，爱情的样子分明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任何变化。可是5年前那个礼节性的吻相比，现在的马克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亲吻他的爱人。别以为这样恩爱的他们就能轻松地得到祝福，在很多人眼中，年龄差距依旧让他们不那么登对。法国街头采访中，这个姑娘就表示布里吉特配马克龙有点老。但是回归政坛并宣布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并未因这些言论退缩半分，他宣称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法国总统，而布里吉特将会是我的第一夫人。为了达成马克龙的理想，布里吉特也并不是甩手掌柜，马克龙用15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达成了当年的承诺，而他也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每次马克龙演讲前，他都还是当回他的法语老师，一定要他在他面前练到完美才行。他庞大的家族以及他自己都是为马克龙拉选票的活动仓，甚至他的一个女儿还是马克龙选举团队的要员，而他自己更是以讲台上几十年的魅力征服众人，每每站出来为马克龙演讲都能收获阵阵喝彩。虽然布里吉特的确不年轻了，但站在马克龙身旁的他永远神采奕奕。一个女人幸不幸福都写在脸上。漫长的大选如同长征，撂下这狠话要执掌法国的马克龙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他们在法兰西国旗下亲吻着彼此的情景，就是爱情最真最美的样子。马克龙的成功仿佛顺理成章。法国人认为，如若一个男人连一段感情都不能好好维持，又怎能好好治理一个国家。还有中国女孩说，就冲着一个人17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一直坚定走下去，遇到再多问题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隔着海岸线也要投给他。面对爱情的阻力那么多，父母的反对，旁人的眼光，年龄的限制，身份的压力，但这些马克龙全部都遇到了，仍是没让爱情败给现实。有些爱情虽然隔着山隔着海，但总有人愿意翻山越岭披风斩浪走到你的身边。最浪漫的爱情不是堆砌的情话和玫瑰花，而是一句我爱你说了几十年还不腻，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人。但愿你也能拥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读一本书，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感受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周晋是时来运转呐、啊，有这

些个客人们帮着，凑了一些钱，这算是能参加乡试了。哎，还真就中了会试、殿试，高中进士，这就做了官了。官运亨通，三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的科举考试，选拔秀才。第三场考试的时候，遇见一个老童生叫范进的。哎呦，看来范进呢这情况跟我当年也差不多少，也够落魄，也够寒酸的。周进呢就有心想要抬举抬举这个范进，干脆就叫他呀中了学得了。可等范进呢把这卷子交上来，他看这卷子的时候，第一遍看，哎呀，心里头这份腻歪，心里说这写一些什么呀，不知所云。后来呢好长时间再没有交卷子的，周进心里说话，我再看一看吧，但凡有一线之名，我呢也就抬举抬举他，叫他中个学。又看第二遍，第二遍看完之后，觉着有那么一点意思，看来这范进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这文章写的还可以，大概有点意思。准备看第三遍的时候，有一个倒霉蛋童生叫魏浩古的来交卷子，不单交卷子，而且呢还提出来要请主考大人面试，说我诗词歌赋什么都会，那个意思呢，我不单单会写文章，我还有别的才学。这周进就腻歪，本来呢想再看一遍范进的文章，他给打扰了，心里头不高兴。现在这位魏浩古又要请考官出题面试诗词歌赋，诗词歌赋本来周进就不大懂，所以呢脸儿沉下来了，叫人把这个魏浩古给轰出去了。这魏浩古被轰出去以后，本来合计这算坏了，这次说什么我也中不了了，主考官大人跟我翻了脸了这都。但是周进这个人呢并没有那么坏，把这魏浩古给轰出去之后，一琢磨这文章我看一看到底写的怎么样，把魏浩古这考卷拿过来看一看，哎，你别说，写的呀还算不错。哎呀，心里说话，就因为他要求我给他面试诗词歌赋，我就把他给扔到一边，叫他名落孙山，我就不娶他，不合适。行了，我呀叫他中个学吧，把名次呢给他往后唠唠，杀杀他的锐气也就完了。这么想的，在魏浩古这卷子上面做个记号，把他这卷子放到一边，然后呢又拿起范进的卷子看第三遍。哎呀，第三遍看完之后，这周进呢心里头就一翻个，心里说话，这文章写得好啊，哎呀，看来这范进大学问呢，这文章写得够深，像我这学问头一遍看没看明白，第二遍看稍稍明白一点儿，第三遍看才看出好来。哎呀，这是好文章，这是人才呀，这不但要中，而且要中第一名。拿起笔来在这卷子上面仔细的圈点，最后呢填了个第一名，然后又把魏浩古那卷子拿过来。

琢磨琢磨，给他中个第几名呢？干脆来个20名吧，给魏浩古来个20名。你看呢，这就是科举考试，这主考官他就说了算，他说叫你中你就中，说不叫你中，你有天大的才学，把你扔到一边，不娶你。这周进呢，还算是有良心，觉着魏浩古这学问还算不错，给他中了一个20名。等到所有的卷子全都收上来之后，把卷子归拢好了，然后呢，这才又进去。等到发案的时候，这范进中了个头名，第一名，魏浩古中个20名。不管怎么的，这算都是得中了。这得中了，得安排这么一个日子，所有得中的秀才全都跟考官见面，拜见考官，考官训话。到秀才拜见考官这一天了，这周进把这范进好一通的赞扬啊。等到点到20名魏浩古的时候，对魏浩古呢也勉励几句，说呀，你作为学子应该用心举业，修学杂览，哎，等等等等，把所有的中的秀才全都见过了，然后吹吹打打送出去，这也表示祝贺呀。虽然只是中个学，但这也是大好事。等到了第二天，周进呢要回京交旨，这范进心里头感念周进。你想啊，20岁开始考，考了20几次了，到了54岁了，这才好不容易中个秀才，多亏这位周大人呢，这是慧眼识珠，没把我扔到外边去。范进呢感念周进，所以独自送在30里开外，在轿前打工作揖行礼。这周学道呢把范进叫到跟前，跟范进是和颜悦色呀，龙头熟老成啊，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就在此刻你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多谢周老爷，多谢周老爷。范进又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周学道的轿子一拥而去，范进呢就站这儿，看着轿子的背影，一直到没过前面山头看不见了，范进这才回来。哎呀，范进这心里头心潮澎湃，心里说话，也兴许我打这儿就发达了，人家周老爷说的好啊，说看我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就在此刻一定发达，并且人家说了在京专候，什么意思？这今年正是大举之年呢，人家周老爷这就断定了我乡试一定能够得中，乡试得中了以后我就进京参加会试呗，人家周老爷要在京里头专门等我进京去参加会试去。哎呀，心里头高兴。回到住处，谢过了房主人，把该算还的房钱都算还了，这在城里头还待得了吗？待不了了，心里头高兴啊，睡觉都睡不着，干脆我就直接回家吧。这城里离着

他家还有45里路。哎，也没停咬，直接回家。回到家拜见母亲呢，他母亲和他媳妇儿一听说他得中了，这心里头都十分高兴。其实你想啊，就冲他这么一身穿着打扮，他家里头条件也好不了。从20岁开始考学，一直考到54岁，什么也没干，20多年，净读书了，净考秀才了，到现在才中个秀才。家里头住的破破烂烂，一间茅草房。这茅草房外边搭了个坯子，要不然的话一间房没法住。你想，有他娘老娘在堂啊，他和他媳妇儿跟他娘住一间房啊，那也不合适。所以呢，搭了一个坯子，就是一个偏煞。他和他媳妇儿呢住在这偏煞里头。这茅草房的门外头呢还搭了一个草棚，正屋呢是他母亲住着。他媳妇儿是集上宰猪的胡屠户家的女儿。其实胡屠户啊，当年呢是觉着范进是读书人，能有晋升的希望，这才把女儿嫁给范进。可哪想到啊，这范进左考不中，右考不中，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胡屠户本来做买卖的，要说有钱呢谈不上有钱，你要说穷，比穷人呢还富裕一点，所以呢就睁眼闭眼看不上自己这女婿这姑爷范进。哎，一见面就骂，骂你个现世报，你个穷鬼，人家读书都能中个举人，中个什么呢，都能做个官，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3亲6故带来点好处，你可好，你连饭都吃不上，我女儿嫁给你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范进呢本来自己理亏，确实啊，你说自己说自己有学问说不出口啊，你有学问你连个秀才你都中不上啊。老丈人骂他也就只好听着。你想啊，20多年了，他的岳父对他的态度一直就是这样，现在呢他在他岳父的面前这也感觉示威，哎，怕见他岳父。咱书说简短，范进回到家，母亲妻子全都高兴，这就准备给他做饭。正做饭的时候呢，见他老丈人胡屠户来了，手里头啊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干什么来了？道贺来了。你想啊，范进中了秀才了，由得城里兴冲冲回来，回来拜见母亲。这么一个小村落，这么一件大事，一声的全村全都知道了。那胡屠户在集市上卖肉，那能没有人跟他说吗？也有人跟他说了。哎呀，胡屠户一听这个事儿，心里头也挺高兴，心里说话，我这个姑爷这还真就能有出息，嗨，居然50多岁了还真就中了一个秀才。但翻回头再一琢磨，嗨，结了吧，他要是真有学问，真有那个命的话，至于20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吗？虽然我没读过书，我不知道他学问怎么样，但是就这么想一想，他学问呢也应该不怎么地，兴许人家学官呢可怜他岁数大，考了好几十年了，可怜他，叫他中个秀才。后来又一打听，
人家说中的是第一名。哎呀，那要是没有学问，学官就是可怜他，也不至于给个第一名啊。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是真有学问也好，假有学问也罢呀，这只是中个秀才。中个秀才呢，是进了学了，这官府呢多多少少补贴那么一点钱粮，那也没多少啊，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再说了，中秀才只是中学，算是读书人当中呢进了一阶了，可也不算官，也算不上老爷，没有资格当官，比普通老百姓啊倒是高那么一个等级，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多也就是到哪个私塾去当个先生去教个管，那能挣几个钱呢？哎呀，想一想心里头又有怨气儿。但总而言之吧，比不中还是要高兴，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不嘛，卖剩下的一副猪大肠拿着，又买了一瓶酒，这才够奔自己的女婿范进家。到这来啊，正赶上他闺女和婆婆在这厨房做饭呢。他呢一进来，他闺女和亲家母一瞧，哟，爹来了，哟，亲家来了。糊涂户呢当然跟亲家母没得说，跟自己女儿呢这也是和颜悦色。那范进呢一听说老丈人来了，也赶紧的迎出来给老丈人见礼。老丈人跟他就没有那么客气，老脸拉多了长，其实心里头高兴，但是在范进面前他不表现出来。这范进呢赶紧的作揖，客客气气的请进屋坐下。糊涂户往这儿一坐，首先呢先发牢骚，哎呀，你说我糊涂户啊，我是倒了八辈子霉呀，我把女儿嫁给你这个现世报，嫁给你这个穷鬼，你说这么多年来呀，你连累了我多少啊，哎呀，今天还算行，不管怎么说也不知道是我积了什么德了，我这带气着你也中了一个相公，我呀带着酒来给你喝喜来了。范进呢也听出来了，老丈人这话里头虽然带着损自己，可是呢这老丈人也是高兴的。范进就只能是唯唯诺诺呀，也不敢说别的。既然老丈人拿来了一副猪大肠，赶紧的叫自己老婆把这猪大肠给做熟了，把这酒也给烫起来，就在这茅屋里头坐下，放上桌，陪着老丈人喝酒。那过去啊，尤其读书人的家里头，那都讲究这个，女人都不能上桌吃饭。他这边陪着老丈人喝酒，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厨下做饭。其实那饭做好了，他媳妇儿和老娘因为是女人，也只能在厨下自己吃那么一口。这糊涂户喝着酒，这还得摆谱呢，吩咐自己女婿，哎呀，你如今呢既然中了相公了，那你身份跟这平头老百姓可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凡事啊你得立起一个体统来。你比如说像我这行事里头的这些个人啊，跟我关系走得近的，这都是正儿八经有脸面的人呐，这又是你的长亲，你不管有多高的身份，在我们面前你也不能装大，是不是啊？是是是是是是。

0: 但是如果像家门口这些个做田的八分的，不过都是一些平头百姓啊，你如果在他们面前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连我这老脸上也都乌光啊。这范进呢，现在是不管胡屠户说什么他都是唯唯诺诺，可他心里头呢盘算着参加乡试参加会试高高得中呢。可是没想到等到真正到乡试的时候，却遭到了胡屠户的反对。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47集。
2: 上回说到，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第一条，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条，执政代表满洲国；第三条，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第四条，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第五条，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第六条，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第七条，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第八条，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第九条，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需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第十条，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期奉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第十一条，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第十二条，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第十三条，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如果在每条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去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利，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的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儿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3月9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的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到，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增寿和胡思院他们说的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 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四愿和陈增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功。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势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天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事，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啦。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份。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居井德三。居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

0: 《满洲大斗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例数字表，财政部总长西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居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做出来的？不料居井命令道：“别说话。”西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居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得就得赞成。”“我不干了。”西洽要走。“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乱，可要放明白点。”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西洽一走，就一起给军警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西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100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20-30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孝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100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我虽然不像西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居井拍桌子和荣厚的事儿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西洽荣厚不同，难道居井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大同元年，也就是1932年七月间的事儿。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羽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 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辛亥亡国就是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会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也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20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15岁到20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10岁到14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变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经过协和会这件事儿，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面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他不去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8月7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1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为什么你早不拿来？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儿，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2: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0: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思院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2: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呢？
0: 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的冷冷的答道：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2: 走开走开。
0: 郑孝胥一走开，胡思院就来了。胡思院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思院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 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

0: 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四、练新兵，扩编军队；五、立法院客气召集议会，定国体。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地制。这都是胡思院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炳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友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胥发过脾气，胡思院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儿，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地质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儿都是郑孝胥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思院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胥国务总理职务。郑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奕匡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是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啊，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不挽留他，又变了话。孝胥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思院去找臧世义，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世义比我和胡思院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能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消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锤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儿，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儿要三思啊。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不是郑锤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郑锤见我不高兴搭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我回到了吉西楼，晚饭摆上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八成，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

0: 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会议，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就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

0: 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国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

0: 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母爱无声，家风有形。营口市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李卫红，多年来坚守医护一线，用心守护患儿健康。同时，他言传身教，为女儿树立榜样，用责任与温情书写下医者担当与优良家风。在营口市人民医院儿科病房，总能看到李卫红步履匆匆、忙碌穿梭的身影。儿科护理工作特殊，不仅考验专业技术，更需要细心、耐心和敏锐的观察力。
1: 儿科最大的区别，我认为首先就是这个群体它不一样，我们面对的全是一些孩子和一些焦急的家长，有不少这些小患者哈，他是不会表达的，我们在跟他进行沟通交流是有一定难度的。你看，我们需要一些肢体语言呐、需要一些眼神啊，甚至一些就是从他的一些状态去揣摩，就是在家中观察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己角色转变成一个家长的角色。
0: 每到流感高发季，儿科病房就会迎来就诊高峰。面对年龄小、血管条件差，甚至因反复穿刺而产生抗拒情绪的患儿，李卫红总能拿出十足的耐心，减轻孩子病痛，安抚家长不安的情绪。
2: 流感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记得有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当时高烧抽搐特别严重，情况特别危急，然后李护士长第一时间就冲到病房，当时家属都已经吓瘫了，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家属特别焦急，然后李护士长就是很淡定的那个快速连接静脉通路，然后配合大夫一起抢救，整整守了孩子4个多小时，然后等到孩子病情平稳才放心离开。像这种事情我们李护士长还有很多。
0: 医者仁心，润物无声，日复一日的坚守，专业暖心的服务，让李卫红成了患儿依赖、家属信赖的定心丸。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先后荣获营口市十佳护士、辽宁省百姓心目中的护理天使等多项荣誉。
1: 我就是时常就是把他们就是当作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去对待，所以有这种哈，就是一个心态，然后你在面对这些孩子和家属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心比心。
3: 李护士长对我们患者呀，像如同亲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特别是就是说，孩子这次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因为大夫啊怕孩子低血糖，让我下底下买这个棒棒糖。但是李护士长第一时间说，你不用去买了，家属我们护士站就有专门给孩子提供，有点像刀架一样。
0: 医者治愈患儿，善意也在双向奔赴。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同时，李卫红也在与患者的朝夕相处中收获感动。
1: 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快要出院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哎呀，走的时候跟家属那个什么哈，告个别，还是跟孩子打个招呼，就那种心情哈，就是不在这种工作哈，你根本体会不到。很多老患者，你看就是每年都来住院，甚至有的每个月都来住院那种孩子，就跟我们真的就像家里人一样，来了哈，就很随意，就是那种，就跟我们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有什么好吃的呀，或者好玩的给孩子哈拿点，孩子家里哈有点什么小东小西也给我们带来，就是那种哈，就是家里人互相惦记的那种感觉啊。
0: 脱下白衣，告别病房的忙碌。生活中的李卫红还是曾获评营口市十大杰出母亲的榜样妈妈。她坚信身教重于言传，用自己的坚守、担当与善意，

0: 潜移默化地涵养着优良家风。
1: 忙的时候我经常加班，经常加班，就是回家他从来不抱怨，他知道哈，就是我工作需要，我有这个责任，我觉得他将来哈在责任担当这方面肯定也不会差。身教肯定重于言传，对不对？用行动去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我觉得。
0: 采访当天，难得空闲的李卫红专程来到学校等候女儿放学，
2: 特别开心。我妈妈平时很忙，很少能放学来接我，今天放学看到她的时候挺意外的。
0: 在李卫红的影响下，善良与担当的种子在女儿心中默默生根发芽。
2: 因为我经常看到我妈妈在工作中会帮助一些家长和患者，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伟大，然后我就是去学习，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他们会得到就是帮助嘛，然后我也会感到非常开心。
1: 工作上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哈，然后生活中这种与人为善的这种精神，都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一种家风教育。
0: 小时候，母爱是清晨的一碗粥，深夜的一盏灯。长大后，当我们自己也为人父母，历经风雨，才真正读懂了那份沉默的付出。随着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的开幕，本台记者走上街头，将话筒对准中青年群体，听听他们想对妈妈说的话。
3: 我给我的妈妈准备的是一套护肤品，因为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漂亮，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我在照片当中看到了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这些年妈妈一直操持着家里面，很少有精力再去打扮自己，所以我也很心疼她。那母亲节特意为她准备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永远年轻，永远漂亮。
4: 今年的母亲节呢，我准备送给母亲一束家乡的百合花。因为在我青春最迷茫的时候，母亲曾经为我插了一束百合花，放在了我的屋子里边。时至今日，我才懂得，那是母亲对我无声的鼓励和她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呢，我这次母亲节想送给母亲一束家乡的百合花，愿她呢也被温柔、被惦记、被疼爱。
5: 除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母亲做过的那些事也始终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6: 我的妈妈做的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在我高考报考期间，我当年想从东北考到西北，但是全家人都觉得一个女孩走得太远了，但是妈妈非常的支持我，同时她也帮我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以及在我本科期间，妈妈还经常的鼓励我，让我去辅修了其他的专业，给了我更广阔的见识以及更多的选择。
5: 说起最想对母亲说的话，他们的回答里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心疼与理解。
7: 想对我的妈妈说，谢谢您从小到大对我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操心、默默付出。如今我自己也怀了二胎，才真正懂得了您做母亲的不容易，您真的辛苦了。同时也特别感谢我的婆婆，这几年一直帮我细心的照顾大宝，二胎怀孕期间承担了家里的大小事，替我减轻了很多的压力，让我可以安心的养胎。往后呢，我会好好的照顾孝顺两位妈妈，愿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一直幸福无忧。
6: 我觉得母亲是灯塔，是在迷茫时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低谷的时候可以给予我们力量，同时呢，也是永远等着我们回家，为我们点亮灯的那个人。
0: 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开幕第二天，望儿山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处处洋溢着温馨与欢乐。上午8:30，景区内已是人头攒动，扶老携幼相伴而行，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母亲湖广场，舞台前围满了游客，来自鲅鱼圈广播电视台青少中心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诗朗诵，用纯真的表演致敬伟大母爱，赢得阵阵掌声。
8: 妈妈平时照顾我很辛苦，所以我想用这次演出对妈妈说，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要对全天下的妈妈说。

0: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我准备了花作为她的节日礼物。
2: 湖面上游艇往来穿梭，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拍照留念，定格与母亲相伴的美好瞬间。登山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望尔塔下，大家怀着虔诚之心为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3: 想跟我妈说辛苦了，一个人拉扯着我太多心酸了吧，我就想着趁今天母亲节带她出来上这望尔山溜溜的散散心。
4: 首先是很感激他们能把我养育成人，我希望用自己的付出，用自己的努力能够养活他们后半生。祝全天下的母亲能够母亲节快乐，都能够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儿女孝顺。
5: 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我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啊，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6: 希望我妈以后多爱自己一点，玩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7: 母爱是最无私的，无论站在什么角度都以孩子为中心。我希望我的孩子，全天下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幸福快乐。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6: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7: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5: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7: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6: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5: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

0: 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职场上有时候我们往往输在了情商上，而不是输在智商上。说到职场情商，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情商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职场情商指的就是个体成功地完成了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以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去适应环境要求，改善人际关系，并对认知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职业情商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职业素质的发展，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话题。身在职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居何种职位，智商决定着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已经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信条。目前许多的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考察应聘人员的情商素质，通过心理测试或者情商测验等一些手段来测试应试者情商的高低。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进入一个单位之后，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是情商素质的高低。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通常认为20%取决于智商因素，80%取决于情商因素。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提高职场情商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听吧。首先，我们要试着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努力发掘利用一种情绪的积极因素。

制情绪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深深的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再跟人说话，这时尽量的压低声音来说话。有些人一生气嗓门就容易变大，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声音一下子变大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控制好音量。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心态，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境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境，坚持杰出的工作心态，每天精神饱满的来上班，与搭档见面自动打招呼，而且展现出愉快的情绪。想想看，如果是上班来，谁见了你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脸庞，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永久的得不到上级的赞赏，也不会吸引你的搭档的好感。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成功鼓励大师陈安之说，成功和借口永久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遇到问题习惯找借口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另外，职场情商的提高也表现在建立处事积极的态度上，了解自己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是为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职场情商对职业情绪的要求就是保持积极的工作心态，具体表现在工作状态要积极。如果你每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永远得不到上级和同事们的好感的。工作表现要积极，积极就意味着主动。称职的员工应该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有哪些呢？应该有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承担分外之事。工作信心要积极，只有抱着积极信心工作的人才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于自我。有些人在跟同事的相处当中很不喜欢同事的一些喜好，比如说讨论的话题或者是笑话，有些人会觉得恶俗低俗，就算有此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出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过往经历都非常不同，你不能按照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来衡量别人，过于挑剔别人就等于把自己先孤立了起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那一套，但是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那一套。最后还有一点，在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正确的选择接触人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的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比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产生。在分配任务的时候，组织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总结来说，职业情商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情商的途径与智商不同，智商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提高，而提高情商则是需要修炼，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实践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也使得自己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听首歌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来到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婚姻的，题目为一纸婚姻情值多少。吃罢晚饭，正要收拾碗筷，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仔细听听，原来是两口子准备离婚，为孩子、房子、车子和存款达不成最终分割的统一意见而大战马路，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眼光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离婚在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离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婚姻当中有一方想要退出婚姻的围城，围城的墙壁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洞口。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态也会被用心良苦的人大肆宣扬，无限的扩大，直到另一方妥协，被吹大的肥皂泡泡才会破灭，才会息事宁人。无形的洪荒之力把应有的责任心冲打得溃不成军，霓虹灯飘渺的光影下，一颗心越来越虚浮，忍耐的底线越来越高，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小，关怀的甜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与时俱进的学会了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再分享与共。庄严神圣的大红色结婚证书渐渐地褪去了他的终身制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变成了可以随意调换的商品，不再用从一而终的心态去呵护他、守卫他。闪婚闪离，踏着快节奏的生活旋律，走着快节奏的步伐，新生代的名词在一闪过后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在适宜的温度下只有三天的寿命，若放在高温潮湿的地方能隔夜不发霉就很不错了。采摘下一只健康的苹果，在妥善的保存下要半年才能够脱水干瘪或者是腐烂，若放在桌子上置若罔闻，顶多采摘下来一个月外观就让人不忍直视了。他们的寿命长短不在乎是否劣质，而是没有

正确的、稳妥的、用心的去呵护它。爱情也是一样的，需要妥善的保管，才能让它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携手走入婚姻围城的两个人，不管初遇时的心动多么激烈，若是不好好的用心供养爱情的玫瑰花园，保鲜期限就会提前，会在凋零之后发霉腐烂。不管贫富与否，爱情里从来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把激情正确的转化为亲情的方向，让两颗心不仅仅是你装着我，我装着你，还默契地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打算和珍藏一路的共有的记忆。婚姻不是用来捆绑感情的，而是责任的升级。有感情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但结了婚就一定要负起责任。组建起这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既能够自由活动，又能够相互约束的结合体。同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打造一个家，而这个家质量的好坏，能不能长久的使用，和遭遇风雨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是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去付出的。好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一份呵护打造一份和谐，一份容忍收获一份安稳，一份付出得到一份明媚。经营的阳光和煦、鸟语花香的家，不管摄入尘世的心有多么疲惫，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轻松宜人的氛围都会把心灵上的尘埃轻轻地拂去。一句暖心的话，一杯喜欢的茶，在日复一日的简单中，让纯真的感情愈发的浓厚。婚姻的灵魂是感情，一个没有好好维系感情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无论装潢多么的奢侈华丽，都会在风雨中不堪一击。每天细腻地感受爱人的一颦一笑，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转换自己的思想，用心地接受身边人的悲与欢、对与错的同时，也坦诚地对身边的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苦与乐、阴与晴用恰当的方式倾诉于爱人。交流是让爱情长久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有些顾虑说出来，心结会悄悄地打开，有些矛盾说到明处，干戈就会化为玉帛，有些苦衷说出来，紧蹙的眉头就会云淡风轻。爱人也是人，不会未卜先知，也不会能掐会算，有些话不说就失去了让他懂得的机会，即便不懂他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解释。夫妻关系和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一样，手足之情、朋友之情都是真挚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命去换，可真的某天利益当头，还是会掂量一下轻重，考虑一下是否可行。夫妻的利益不分孰轻孰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彼此之分，没有胜负之说，确切地说，彼此之间的任何事态都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损失可以是单对某一方的。这样的两个人没有理由不相互敞开心扉，掏出肺腑，在为事业打拼的空闲时，在烟熏火燎的夏夕里，背靠着背，对着一窗新月，把柔软的心敞开，听听爱人的心，也让爱人听听自己的心，用自己温柔的体贴缝补爱人闯荡在外留下的伤口，而自己在人际中的憋屈，也让爱人用他的细腻温情来慢慢融化。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的高强度压力，免不了会有心理上的压抑，需要用发泄来缓解，而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酗酒，有人玩命的工作，有人大发雷霆，喋喋不休的抱怨，只有少数明智的人才会对着爱人娓娓道出自己的感觉。甘苦与共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时候他会无法接受你的缓解的方式，勺子碰到了锅沿时，恰当的退一步，给枕边人一份包容，一份体谅，

和一分钟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并驾齐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聪明笨傻之分。在日久的相濡以沫里，习惯慢慢融合，性格慢慢互补，爱的激情慢慢升华成为血脉相连的亲情。爱与情不仅仅是左手牵右手的浪漫，更是息息相通的心与肺，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地做另一半的拐杖，更愿意做他的眼，他的嘴，他的一切的一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下期节目再见。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